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

0: on a sunny day。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定。

0: 是，
1: 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给您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音乐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一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一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相遇共这一扇，让花香用力恋人且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您家孩子的脾胃和呼吸道准备好迎接换季大考了吗？从生长发育监测到日常喂养，如何帮孩子平稳度过夏秋交替，养好身体迎接新学期？白天热出一身汗，晚上秋风一吹又着凉，都说春捂秋冻，可孩子能怎么动呢？贴秋膘适合现在的孩子吗？跟你讲讲秋老虎巧育儿。
12: 有一个听众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他说一般孩子是不是春天的时候长个比较快？他说我就发现我家孩子好像就是秋冬天的时候长个长得快，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正不正常？何主任、孙主任，这正常吗？一般好像我们都说这个春生夏长，好像春天好像是孩子长个比较快的一个季节，但他家孩子反过来，秋冬天反而长个快，这正常吗？
13: 是这样的哈，就是孩子确实一年四季它不是一个匀速增长的过程哈，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也是孩子身高的一个年增长值哈，我们关注的是年增长值，而不是说某一个月的这个增长值啊。那么确实呢，大部分孩子呢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春夏季的时候可能身高应该长得快一点，秋冬季的时候体重长得多一些，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每个孩子

0: 要达到我们说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可以的。
1: 嗯，就是您甭管它是春天夏天长的还是秋天冬天长的，
0: 对，
1: 每年大概在5到7厘米这样的一个节奏
0: 范围之内，
1: 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对对，如果就是说它长得很慢的，比如说这个季节我发现孩子这半年我都不怎么 增长哈、
1: 嗯、
0: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看看孩子这个阶段是不是有其他的患病的情况哈。
1: 对，
0: 如果是说有疾病的表现了，那当然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要去来诊治这个原发的疾病。
1: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换季的时候孩子着凉了呀，感冒了呀，要是你拖着拖拖拉拉一直不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这段时间孩子肯定长个是慢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得综合来看。
1: 嗯，所以说这个家长您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是的。嗯，
1: 好，我们也问问这个孙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这个为了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说营养一定得跟上，尤其是咱们还讲究贴秋膘，这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家长能给孩子贴贴秋膘吃点好的吗？
2: 啊、哦，咱们经常说到秋天了，该切秋膘了、
1: 嗯。
2: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们的脾胃能力比较弱、
1: 嗯，
2: 他们不适合贴太多的这种肉肉。
1: 嗯、
2: 他们适合就是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个季节适合怎么来吃，我们来怎么来调整。
1: 嗯、
2: 那这个季节其实就是有一些燥热嘛，所以我们应该是以润燥，然后以收敛来促进它的这个消化功能。
1: 嗯、
2: 啊，因为这个季节。我们知道肠道在这个时候，在燥热的时候，它最容易侵袭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肠道，那我们的肺和肠道是最容易变得虚弱的，那这时候饮食里面我们就应该是平补和润补，而不是大肉、
1: 嗯、
2: 大鱼大肉的去给它补充。
1: 哦，您这有点专业，什么润燥啊收敛啊平补啊温补啊，这到底该怎么做，咱们给它落到实处教一教家长。
2: 好呀，其实我讲了这些我也是照本宣科，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我们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然后冬藏、
1: 嗯、
2: 那秋天了现在就是燥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又要去收敛，所以在喂养上面我们就应该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
1: 嗯、
2: 那润的话呢，我们其实要多吃一些滋阴养肺的、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多给小朋友选一些白色的，对肺会比较友好。
1: 银耳啊，雪梨呀、
2: 啊、对的，然后还有山药啊，还有莲藕，这些我们可以选择作为你食材的就是这些选择。那对于收敛来讲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我们从夏天是发散的，我们转到了秋天的这种收敛，所以我们的食物可以选一些酸性的、
1: 嗯、
2: 那这些酸性的食物指的大多数是水果啊，我们要选一些应季的，比如说葡萄啊、石榴，然后还有梨、雪梨，这些食物它就是有收敛的作用，还可以润燥生津、
1: 嗯、
2: 然后这样就可以帮助小朋友调理他的脾胃
1: 啊，
2: 达到一个很好的吸收。
1: 对啊，什么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水果当中也都比较丰富、
2: 嗯、哦，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多家长他们去比较侧重这个水果，认为维生素的功效非常大，
1: 嗯，
2: 他们每天都很认真的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他忽略了水果本身它是有性质存在的。
1: 嗯，
2: 有些水果是寒凉的，比如说我们从6个月开始给小朋友拿加的那些水果泥，像香蕉、
1: 嗯、
2: 还有猕猴桃，还有西瓜，都是寒性比较大的。那这些水果如果你选择给予的多了，小朋友经常吃，因为很甜嘛，他们很喜欢，时间久了脾胃的能力就会变得弱，那他脾胃能力弱了之后消化和运化的能力就差、
1: 哦、
2: 那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吸收其他的营养成分，
1: 就是光吃不吸收有可能
2: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季节性的来选择食物，选择水果、
1: 嗯、其实您说到了这个孩子添加一些水果的辅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往往在添加的时候会添加错，除了您刚才说的种类选错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得请教一下您，因为很多的家长啊都会这么做，为了让孩子多吃水果我就给他榨成汁儿。
2: 嗯，
1: 孩子不愿意啃不愿意咬，那就多喝水果汁儿啊，这个行不行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大的错误？
2: 是这样的，其实水果呢我们当从营养角度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吃的方式上我们还是希望适合不同年龄段，那对于6个月的宝宝应该是给他用泥状的食物，但是对于8、9个月以上我们就要给他改成小颗粒的、
1: 嗯、
2: 那再大一点的1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就要锻炼他自主进食的这种能力、
1: 嗯、
2: 那通过咀嚼啃咬来刺激他对他的口腔的肌肉啊、咀嚼的能力啊，还有他 唾液的分泌，包括他口腔肌肉发育的好，对他的语言帮助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们不能是让他去选择这种容易吃的，那小朋友囫囵吞枣吃了就不爱去咀嚼了、
1: 嗯、
2: 啊，对自主进食也不利的。
1: 嗯，而且我知道好像有一些牙齿的这种发育也和我们的咀嚼功能有关系，你老不让他用这个牙，老喝果汁什么的，牙齿受不到这种刺激，可能也会长得歪歪扭扭，甚至延迟发育的情况。
2: 对，是这样的啊，因为口腔的肌肉如果他咀嚼充分，然后他的肌肉发育得很好，那对他颜面部、他颌骨还有牙齿的排列都是有帮助的。
1: 嗯，所以说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这个辅食的时候，一定别把它弄得太稀糊太烂了、
2: 嗯、
1: 让孩子适度的去锻炼一下咀嚼的功能，其实对于他整个的生长发育也是有好处的。这是咱们说完了水果的选择，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想着这个时候给孩子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但是您说了，其实这时候还是应该以温润为主，不要给孩子吃太多特别油腻的这个东西。但是家长会说，那不吃油腻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给他多喝点汤啊，喝点骨头汤啊，喝点鸡汤啊，又不是特别的油腻，孩子呢又不用吃特别多的肉，也不会长胖，这种可以吗？
2: 喝汤也挺常见的啊，因为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汤里面的营养特别丰富。
1: 对，
2: 其实这个汤里面大部分的营养成分是水和游离的脂肪，那小朋友如果他喝了大量的汤，本身他的胃容量是很小的，就会影响他进食正餐，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上汤是可以喝的，
1: 嗯，
2: 但是可以选择在餐前适量作为一个调味可以喝一些，不能影响他正餐的进食。
1: 嗯，所以说不能光指望着汤给孩子补营养，
2: 是
1: 还是得通过正餐，而且这个汤是不是也不能每次喝特别多，尤其是在餐前，如果喝特多的话，冲淡了胃液，是不是也不利于孩子消化吸收啊？
2: 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汤，其实汤里面最多的营养还是在它食物本身，是在肉里面
1: 啊，
2: 因为肉里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那汤水里面过多之后把胃液冲淡了，它就没有过多的这种空间去消化其他的食物了。
1: 嗯，所以说这些都是在喂养方面家长容易踩的坑，一定也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一下。
2: 是是，
1: 对于稍微年纪大一点，甚至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这时候在饮食的丰富程度上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更丰富一些，软的硬的孩子都能吃，那这时候孩子如果胃口特别好的话，那孙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家长要给孩子多吃吗？他能吃就多给他吃点嘛，这个青春期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别光控制他饮食不让他长胖，结果营养跟不上了，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2: 哦，是这样，因为我的孩子也度过了青春期，他们青春期的时候的确胃口上非常的好、
1: 哦、
2: 然后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也好，或者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饮食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1: 嗯，
2: 他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推荐啊，我们的膳食宝塔每一天的食物其实是建议他要丰富而且要合理搭配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觉得他多有营养，也要注重他的合理搭配。
1: 嗯，
2: 那我们的那个金字塔塔底下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碳水啊，我们要注重碳水，它大概要占到50%-60%的一个比重。那也就是我们既要有啊主食，也要粗粮。那再往上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蔬菜水果，再往上是我们的肉类，
1: 嗯，
2: 那再往上是蛋奶，那最后一层才是油和盐。其实少了哪一层啊都不可以，它都是会缺失。所以我们是希望它能均衡的来搭配，最后来促进这些营养的共同吸收。
1: 嗯，好。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5: 告诉你一个，北京开往上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何主任，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两位专家，他说孩子在生长发育期是不是需要给孩子额外补充一些钙，避免因为缺钙而长不高，这个有必要吗？
2: 这个问题也很好哈，是经常我们在门诊家长所关心的问题。对，尤其有的孩子个儿长得不好，也是关心是不是缺钙哈，各种都跟缺钙来相关联啊。实际上钙的摄入是这样的，对于大年龄的孩子来说，我们其实主要是从饮食里面来摄入相应的钙啊。那所以我们孩子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他需不需要补钙，需要补多少钙，这个实际上是取决于他饮食里面的结构，他的缺口有多大。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他每天都很喜欢喝奶哈，每天能喝两瓶奶，可能有400-500毫升的奶量的摄入，那么从这个均衡的饮食来看呢，他可能就满足他钙的需求量了。我们就不用死命的再补好多额外的这种钙剂了哈。但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他有乳糖的不耐受，他对牛奶蛋白过敏，喝不了奶或者不喜欢喝奶哈，实在喝不进去，吃不进去乳制品，那这部分孩子我们就需要额外的来给他补充钙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呢，就是钙呢，我们虽然补进去钙了，但是钙的吸收还需要一个我们的营养素哈，需要维生素 D。对，需要维生素 D。现在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的重要性啊，维生素 D 的来源呢，我们都知道是通过晒太阳哈。有的家长说，夏天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关注维生素 D 了？但实际上，虽然是夏天光照比较充足，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孩子，还可能宅在家里的时间多。那么你真正能暴露在阳光下面，接受这个阳光照射的时间，包括你皮肤能暴露的部位哈，都是很有限的。出门我们可能又防晒伞，又打这个又抹这个防晒霜的哈，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保障的哈。所以作为快速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我们也是可以建议他每天用预防量来补充维生素 D， 这样来个促进钙的吸收。
1: 所以说维生素 D 和钙的这个补充，你首先得看看孩子缺不缺。
2: 是的，
1: 如果孩子饮食每天能够保证大概有500毫升左右的牛奶，吸收率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是说天天拉肚子啊，或者是胃口特别不好，那可能钙质的这个摄入量是足够的。那孩子依然出现个子低啊，或者说经常跟你说保持抽筋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带着孩子去医院是可以查一下的，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各种各样的这种缺乏。如果真有的话，咱们再来补。
2: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这样就是有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依据哈，而不是盲目的去给孩子补一些额外的营养素。
1: 对，而且其实钙吃太多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也是负担，
2: 对，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1: 好，我们继续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二位，说孩子现在就是在青春期，长个长得特别快，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到睡觉之前总说自己饿，但是这顿宵夜不知道该不该给他加，他说给他加的话害怕孩子晚上吃完没消化就睡觉长太胖，不给他加的话孩子老说饿，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给他加吗？
3: 其实是可以加的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代谢也非常的快，他们现在学习的这种压力非常大，那晚上他胃排空的时间一般是4个小时，所以如果他5-6点钟吃完饭之后，他有可能学习到比较晚，他就开始饿了。但是我们在选择上是可以有一些斟酌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呢，他的脾胃功能他要休息了，所以我们在选择可以选一些好消化的，然后比如说可以喝一些牛奶，那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一些什么银耳莲子呀，或者是小米南瓜粥啊，就是这种好消化的食物。但是我们不大建议给他水果吃啊，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呢，如果吃这种寒凉的水果，时间久了之后对他脾胃的发育是不利的啊，也不助于他的营养的吸收。那对于晚上来讲啊，我们及时给他补充之后，如果吃的过多啊，对他夜里的这种脏腑的休息还有精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受影响的。所以可以给，但是呢我们要斟酌来选择性的给，
1: 选择一下食物的种类，
3: 是这样，
1: 再选择一下不要给的一次量太多，如果吃太多的话太撑，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这个胃还没有排空，还没有消化吸收，他也难受，他也容易睡不着，影响睡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家长生长发育期，尤其是孩子青春期生长发育比较快的时候，他如果真饿的话，晚上是可以适当的加餐的。而且真的青春期的这个男孩尤其是饭量确确实实比较大，有好多的家长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发这个各种各样的段子，说孩子吃什么好几碗米饭，说都吓到了。其实孩子如果没有过度的这种长胖，就是他的身材和我们的个头生长发育的曲线是正常的，那家长就不用特别的操心，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他的消 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强，对能量的需求比较大，是正常的，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如果他吃的多又长得特别胖，那家长是确实是需要带孩子去控制一下，甚至去看一看医生的。
3: 嗯，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其实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需要家长特别注意的，除了个头长得高不高啊，还有第二性征的问题啊，像比如说骨骼的发育啊，心理的发育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长不长牙，这个牙齿的这个生长的速度，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关注的。那孙主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定期的去做一下这种健康的监测。像我们这些比如说心理的健康啊，骨骼的发育啊，这个牙齿的发育啊，这些也能够在社区得到监测吗？
3: 啊，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两年不光是以前的那种儿童保健门诊，我们越来越关注小朋友口腔的问题，因为现在都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容易发现他龋齿发生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在社区就会提早来关注他口腔健康。我们呢社区就会从3个月开始就会给他进行口腔的检查，指导他刷牙。虽然没有长牙，我们也会指导家长要定期1天2次的去清洁他的牙床。我们还会采用一个就是一个小棉棒去测查他的口腔的一个龋齿风险。那我们通过棉棒放在培养基里面，可以看到它口腔里面细菌是否超标。如果它体现它是一个低风险和中风险的孩子，那证明我们的日常护理是达标的。如果发现它已经到了中风险或者高风险，我们就会帮他去寻找原因，是不是您刷牙的质量方法不对，还有呢就是你平时的这种饮食的习惯不佳啊，来帮助他及早发现他的不良习惯。那对于口腔来讲，我们连续的这种监测就会让他未来发生龋齿的概率就会下降。那在视力方面呢，也是我们这两年比较重视的。
1: 对，小眼镜现在越来越多了嘛。
3: 对，就是这个视力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希望家长能够重视户外的时间。现在好多家长冬天觉得冷，然后夏天呢又觉得太热，所以呢就会缩短他户外的这个晒太阳的时间。其实户外的时间对小朋友这个眼睛的发育非常有帮助，它可以帮助视网膜去分泌这种视网膜的多巴胺，而这个多巴胺呢，它是可以抑制眼轴的发育，让我们这种远视储备呢，能让它存留的时间长一些。所以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视力的这种监测什么的，咱们是可以在社区比如说通过这个视力表什么的来帮孩子定期监测的，是吧？
3: 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视力表一般我们要到3岁以上，那幼儿园基本上4岁才去做这个视力表，但是我们在社区会从6个月开始就做一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屈光的筛查虽然它不是一个真的诊断性的一个筛查，但是它能把大颗粒的孩子筛出来，比如说有散光，然后有近视有远视，还有一些斜视的孩子，我们通过筛查是可以检查出来的，然后这样来指导他们用眼的习惯。
1: 像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其实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远视储备，我们是希望他的远视储备能够尽量的多存一段时间，避免以后出现近视的情况。像这个远视储备咱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监测视力去发现吗？
3: 其实社区做的这个屈光筛查并不是大家说的那个远视储备，远视储备是需要散瞳之后来测量的。但是社区这个检查它可以帮助筛查那些先天有散光的孩子，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看它有没有波动，如果这个孩子我们定期半年做一次，他的远视慢慢的下降的快了，原来是加号现在变成减号了，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来指导他的用眼习惯。
1: 所以说要提示家长，在社区可能没有办法帮您查出来孩子的远视储备大概还有多少，这个咱们可能得到眼科的专科医院去了检查，但是对于孩子视力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可以在社区完成的。
3: 是这样。
1: 对，还有口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种连续的这种监测服务，像我们知道口腔比如说孩子窝沟封闭什么的，社区现在比如说口腔科能完成吗？
3: 口腔科可以完成，现在窝沟封闭基本上都是在幼儿园完成的，因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牙齿长齐了，我们的最后一颗磨牙也长出来了，然后国家是有这种服务的，就是我们周边的许多口腔它是免费可以做这个窝沟封闭的。
1: 那最后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他引荐一下安思远。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地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地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 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安思远先生十分的欣喜，便热情起来，说自己收藏的是淳化阁帖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卷，并取出珍藏的淳化阁帖让王立梅过目。当第四卷淳化阁帖出现在王立梅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只见淳化阁帖用红木盒套封，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王立梅打开了封套，看到了线装刻帖，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淳化阁帖四个字赫然入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封面，里边的字迹神采飞扬，满纸的灵动。王立梅知道这是上好的纸墨，才使得淳化阁帖历经了千年而容颜不改。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他，王立梅全神贯注，凝神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安思远高兴地说，哦，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发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王立梅一见安思远兴致很高，连忙乘胜追击，啊，安先生，能否带淳化阁帖去中国展出呢？淳化阁帖可谓价值连城。面对王立梅的这一请求，安思远先生将做出如何的回答呢？面对王立梅提出的要求，安思远先生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笑说，呵，你这样看中这件发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齐公先生看一看，让真正欣赏它的人看一看。听了安思远的话，王立梅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四卷阁帖最善本又是怎样流传到安思远手中的呢？当王立梅问起安思远先生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收藏经过的时候，安思远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述起来。原来安思远最早看到淳化阁帖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安思远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香港的街头，当他沉浸在这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小巷当中，举目四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小铺子，古色古香的柜台后边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安思远信步走进了小店，姑娘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便与姑娘闲聊起来。姑娘赏玩着一把中国绘画古扇， 扇子上写着中国书法，古色古香。安思远很感兴趣，想看看这把扇子。这个姑娘呢，却颇为顽皮地说，你得说出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我才让你看。安思远笑了，这可难不住我，华山之人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上边画的是骆驼，我家里也有一把一样的扇子，虽然不是真迹，但也是清朝名人的摹品，十分的珍贵，我说的对不对呀？姑娘一听高兴起来了，把橱窗里陈列的几把中国古扇让安思远一一的赏完。安先生很奇怪的问，你的商店是卖化妆品的，为什么陈列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扇子呢？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小姑娘的父亲就是香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李启言先生。他很喜欢收藏文物，因为志趣相投，安思远先生很快地和李启言成为了好朋友。也正是这种缘分，才使安思远有幸结识了中国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李启言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在李启言的家中，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四卷。淳化阁帖的第四卷为中国历代名臣书法，字体多样，变化无穷。安思远第一眼看到淳化阁帖，就被上边的中国书法所震撼了。力透纸背的字迹显示出了文化的震撼力，让他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李启言又介绍了安思远认识的另一位姓吴的先生，吴先生手中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均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字逸绍，东晋琅琊临沂人。其家族是近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氏族。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这使他书法融合了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王羲之对真书、草、形、诸体书法造诣很深，他的真书世行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中，他的行书遒媚进见，后人称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黄阁。安思远欣赏之后爱不释手，从此以后安思远为了淳化阁帖与李吴二人不断的交往，并提出收购的意向，但当时李吴二人都不愿意出让。1967年，李先生移民去了加拿大，吴先生去了台湾，安思远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了近30年。到了1994年，香港拍卖公司开辟专场，拍品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有不少为李启言先生的收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得知以后喜出望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欣然到场拍得了淳化阁帖第四卷。后来持有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的吴先生在台湾去世，家藏文物大部分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挑选吴先生的很多收藏，但他们觉得淳化阁帖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印刷品，并非珍贵之物，所以没有收购淳化阁帖。 到了1995年，香港拍卖公司再次举办中国古近代名画书法拍卖专场。消息传来，安思远拿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拍卖图录，看到上边赫然地写着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安思远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就跳起来了。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托着酒杯，频频地举牌，那双目炯炯有神。最后安思远竟拍得胜，挟帖满意而归。就这样，安思远先生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淳化阁帖。王立梅听完了安思远的讲述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正是这位英国绅士的执着，才最终使淳化阁帖得到了完好的保全。然而接下来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思远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到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国宝，我可以将它转让给中国，但不是无偿的，你们可以用北京故宫的文物来交换。那么安思远想用故宫的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呢？这个交换最终能成功吗？王立梅问安思远想用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可以交换北京故宫收藏的秦代朝珠吗？安思远不加思索地回答，似乎他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回到了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了有关的情况。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筹备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来北京展览的事儿。1996年9月，北京城秋高气爽，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带着北宋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来到了北京，准备进行展览。这一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家云集，应安思远的要求，请启功先生和中国的一些碑帖书法大家研究人员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组织编辑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3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103人的墨迹，约420件，共10卷。淳化阁帖原来刻在枣木板上，垂拓极为的讲究，拓印的纸张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诚心堂纸。相传诚心堂所产的纸青似蝉翼白如雪，是当时最好的拓本用纸。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被焚毁了，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的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安思远收藏的拓本正是淳化阁帖初期拓本中的第四、六、七、八卷，共170帖。
2: 听到这儿，我想您就明白了，这淳化阁帖为什么这么珍贵。其实啊，还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什么珍贵的书法真迹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示明。示明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9: 对，
8: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对吧？
9: 对，
8: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9: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
8: 超级在哪里？
9: 超级

0: 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1: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0: 哟，谢谢。
1: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0: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种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刚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加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这么一个
1: 重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
0: 对
1: 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

0: 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哎，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1: 纯网友，
0: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
1: 嗯，
0: 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
1: 嗯，
0: 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啊、水啊，这些森林啊，很就是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
1: 嗯，
0: 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1: 嗯，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称。
0: 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6: 嗯，第二次去了。
5: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
6: 嗯。
5: 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6: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
5: 哦。
6: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做那种这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
5: 嗯、
6: 而且最有
5: 意思。是左舵吗？
6: 是左舵吧。
5: 你开了你忘了。
6: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5: 对呀、啊。
6: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5: 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6: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5: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
6: 确实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5: 对吧，
6: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蹦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
5: 啊，谢谢你，
6: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5: 是，
6: 就是这次我
5: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6: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的，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5: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6: 啊，对、
5: 嗯、
6: 格鲁吉亚语
5: 你能听懂吗、就是、
6: 那完全听不懂，
5: 完全听不懂，
6: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5: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6: 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
5: 嗯嗯、
6: 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
5: 嗯、
6: 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说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
5: 嗯、
6: 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5: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

0: 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1: 人家是祖宗。对，嗯，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就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呢，是8000年。
0: 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1: 就是，真祖宗。
0: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1: 对，
0: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1: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0: 产量很少吧？
1: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0: Wow.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0: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1: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恨不得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0: 对，
1: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一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一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0: 一亩这么深，什么
1: 一亩纸，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一喝酒，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0: 我们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1: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0: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1: 哎，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0: 黑话了解了。
1: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清除去，
0: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1: 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 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0: 不拘小节。
1: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酿出来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今天、
0: 大概吧，
1: 对，大概就是
0: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1: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0: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1: 对，
0: 没有夸张，但是就是会
1: 对很容易断片，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0: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1: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0: 据有数据印证，
1: 对，是有印证的、
0: 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1: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0: 从首都带你
1: 过去，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0: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1: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一种秋天的美食，这就是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4: 说到螃蟹哈，这是一种美味，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
15: 对，我也非常喜欢吃，
14: 尤其到了这个时节。
15: 对
14: 啊，螃蟹是最肥美的。
15: 是是是，你要不吃点螃蟹呢，好像就觉得空过了这个季节
14: 啊，错过了点什么哈。其实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了。
15: 对，
14: 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螃蟹了？
15: 有说呢，就是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
14: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螃蟹完全应该是河蟹吗？
15: 应该是河蟹为主。
14: 那其实说到吃螃蟹，我们追溯吃螃蟹的历史，很多朋友会想起一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螃蟹没有走上我们的餐桌吗？
15: 这个呢，这句话呢，现在呢就是公认的是鲁迅先生缘起的。他在杂文中写嘛，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他就是说这个螃蟹长得奇形怪状的嘛，横行霸道的嘛。为什么螃蟹它叫螃蟹呀？这个螃字左边你像虫字边，表示它属于一种虫啊，它是一种动物。右边呢就是指它的爬行的姿态，它往旁边爬。
14: 对，它不是往前。
15: 对对，它不是往前往后，它是往旁边爬。
14: 对
15: 啊， 就是它非常怪异，
14: 嗯
15: 啊，而且呢，就是长得呢，就说是两个大螯，然后八条腿儿，
14: 嗯
15: 啊。
14: 而且还是骨头在外头，
15: 哎，对的，外骨骼，
14: 嗯，
15: 啊，爪子也非常有力，所以呢，武学先生说第一个吃它的是勇士。
14: 哦，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怪的，没想到能吃，但是吃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太肥美，嗯，太好吃了。
15: 哎，对。
14: 那螃蟹哈，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无肠公子，
15: 嗯嗯，
14: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骨骼，
15: 嗯嗯，
14: 这可能是它特殊的生理结构和这个名字的来由是有关系的。
15: 对对对，鉴于文字的出处，就是无肠公子啊这四个字是最早就是鉴于就是近代啊有一个就是是专门研究啊就是炼丹的那么一个道士，
14: 嗯
15: 啊，叫葛洪，葛洪呢写了本书叫抱朴子，就是在这里面书他里面谈到就是说是无肠公子啊蟹也，就是无肠公子就是螃蟹
14: 哦，
15: 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抱朴子这本书。
14: 嗯，无肠公子是螃蟹的另一个别称哈。
15: 对，嗯，
14: 其实说到吃螃蟹这事儿哈挺雅致的，
15: 哎，对，嗯，
14: 因为很多朋友吃螃蟹的时候，嗯，有的时候掰那个蟹螯费劲儿的时候说，
15: 嗯，
14: 应该用蟹八件儿，
15: 嗯嗯，
14: 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吃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南方人江浙人他们更重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15: 是尤其是有四个字啊到这个季节叫持螯赏菊，
14: 嗯，很雅致的事情。说到这儿，好像李老师还有一段经历哈，关于持螯和赏菊，
15: 啊，
14: 您当时是赏菊了还是持螯了？
15: 啊，是我是先赏菊后持螯
14: 了。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吗？
15: 啊，我呢正好是有一年呢到上海啊去出差啊，
14: 嗯，
15: 我那边呢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我一想正好是金秋时节啊，这路边有卖菊花的，
14: 嗯
15: 啊，我一看那菊花啊特别的漂亮啊，到我朋友那串门也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14: 是
15: 我就啊买了一盆菊花啊，然后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14: 嗯，
15: 我说一会儿我到你那儿去啊，我说我这儿给你带一盆菊花啊，我说现在到季节了吗，持螯赏菊嘛，是吧。然后他说那，哦，你这菊花来了这非得逼着我持螯啊，这个。
14: 在不经意间说到了持螯这事儿，
15: 啊，对，他说那我赶紧买螃蟹吧，他说这么着啊。啊，咱们一块儿持螯赏菊，啊。
14: 要不说李老师的这位朋友哈，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15: 是是，
14: 啊，
15: 嗯，
14: 起码懂得持螯赏菊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
15: 对对对，嗯，
14: 下次您要是想吃螃蟹，也找一个这样的朋友，啊，您也带一盆菊花，
15: 是，
14: 啊，也要求持螯赏菊。
15: 嗯
14: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很雅致的事情。
15: 嗯，
14: 那李老师说金秋时节哈，持螯赏菊的故事，其实说到吃螃蟹，很多喜欢古代文学名著的朋友，《红楼梦》呢曾经不止一次描写过吃螃蟹的情景。那最细致的一回呢，是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恒吾讽和螃蟹韵。下面呢，我们就来回放一下1988年由谢铁骊先生执导的电影版《红楼梦》中大观园里吃螃蟹的情景。
15: 嗯，
10: 这回是云姑娘做东。他手头也不宽裕，买这么多螃蟹可真难为他。听人家说是宝姑娘帮着他办的。
11: 老祖宗，您吃这个，
12: 啊，这有啊，
11: 给你。
12: 哎，你们上的太早了，快拿回去放在蒸笼里。这东西要吃热的，现吃现拿吧。
11: 是。
12: 哎，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哎，来来来，
16: 来吃点，
12: 你先吃吧。
16: 嗯，云姐姐。这个黄大，你吃这个吧。啊，不行，我怕寒，吃一点夹子肉就行。
12: 宝姐姐，你吃吧，再拿两盘给周姨娘和赵娘送去。
11: 哎
12: 哎，你们快去取菊花叶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
17: 看你也馋了，快去吃吧。
12: 哎，老祖宗素来知道我的胃口好，怕我抢先吃了，老祖宗倒不够吃了。
17: 看这猴说的，赶明儿我还席。让你放开肚皮吃个够。
14: 这是和大家一起听了1988年电影版《红楼梦》中关于蟹宴的一个片段啊。秋风起，螃蟹肥，在桂花飘香的时节，大观园里因为一道美味的螃蟹充满了欢声笑语。
15: 这就说明吃螃蟹啊，一个是它是非常非常雅致的一件事情，
14: 嗯
15: 啊， 而且呢，就是说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叫做那个一只蟹一桌席，就这螃蟹呀，它能撑得起这席面来。
14: 哦，它是横菜吗？
15: 横菜，
14: 嗯，别是棋子蟹，
15: 它吃的也很慢。
14: 哦，对，它那可以消耗很多的时间。
15: 是是是，在这个《红楼梦》之中呢，就是不仅仅就是谈到，比如这个蟹宴哈，其中还专门谈到这个蟹肉包。
14: 哦，就是用蟹肉做的包子。
15: 哎，对，这个包子呢，你看江南的特点，它是小包。
14: 对
15: 啊，它呢讲究要先拆蟹粉。
14: 嗯，
15: 这个拆蟹粉呢，只是一般的来说啊，不用就是分量特别重的大蟹。
14: 对，用小一点的。
15: 小点的蟹。
14: 嗯
15: 啊，用小一点的河蟹，先给它蒸熟啊，或者煮熟。蒸煮熟了以后呢，专门有工人，
14: 嗯，
15: 用这剔针。这样把它呢一点一点的把肉啊
14: 给它剔出
15: 来，哎，都给它剔出来，肉是肉，黄是黄，
14: 嗯
15: 啊，给它分开。比如你要做这个蟹黄包呢，就可以加蟹黄啊；蟹肉包呢，可以用蟹肉。讲究是什么呢？现剔现包。
14: 哦，不是说我都剔好了放一堆然后再包。
15: 哎，对，现剔现包。
14: 嗯，
15: 包完了以后上屉蒸熟，马上就吃。
14: 嗯，
15: 它这所以说呢，可以想象做这道饮食啊，是极其费工费力。
14: 那是啊，你说螃蟹还得一点点把肉都剔出来，
15: 对，
14: 然后现剔现包哈，
15: 是，
14: 怪不得它那么的鲜美
15: 啊，成本非常高。
14: 哦，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
15: 嗯，
14: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河蟹。
15: 嗯，
14: 说到河蟹，大家可能就想到了一种最有名的螃蟹，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15: 对，
14: 而且您现在在街上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卖哈。
15: 嗯，
14: 为什么阳澄湖的螃蟹那么有名呢？
15: 咱们呢，首先呢，就是要说一个，就是咱们这河蟹是非常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咱们现在比如秋天吃到的所有的蟹都是一个名字，叫中华绒螯蟹。
14: 嗯，
15: 不管它是给养在稻田的水里面的或者河湖里面的，就是它的学名啊，都是中华绒螯蟹，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
14: 嗯
15: 啊，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也是中华绒螯蟹。
14: 它这个绒螯是什么意思呢？
15: 是啊，它有两个螯嘛，
14: 嗯，
15: 就是最前面的那两个最粗壮的啊，那叫螯。这两个螯上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都长着就是很短很细的绒毛。
14: 对，这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回想起来了，这个绒螯是打这儿来的哈。
15: 对，
14: 嗯，这是说所有可能是中国境内的，淡水的蟹吧，
15: 嗯，
14: 都是中华绒螯蟹。
15: 哎，对对，为主，哦，为主要就是咱们市场上见到的。
14: 嗯，关于大闸蟹，可能还有您不知道的故事。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8: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您聊到的是秋天的美味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
5: 就是实际上淡水的蟹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4: 对。
5: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就是最有经济价值的，是中华绒螯蟹。
4: 哦，那其实市场上这个产蟹的地方哈，不止阳澄湖一个地儿，为什么那儿大家都记着？
5: 就是应该说，就产好蟹的地方很多，但是呢，以阳澄湖为代表，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水呢很深，然后呢很清，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在那儿就生长的螃蟹呢，就是在流水之中，水非常非常的清，然后呢，螃蟹呢就是自身的品质它就提升了，因为咱们就是经常养鱼的人，这渔民就跟我讲过。说比如说养这个鲫鱼，你要是流水中养的这个鲫鱼啊，它就不太腥。你要是在坑子里养的，这土腥气特别大，
4: 因为它不怎么活动，是吧？
5: 对，就是主要是它的水，你可能你用一个水泵
4: 对
5: 自我循环，但是它毕竟它那个水是自我循环的，它不是彻底的那种大范围的那种更新，而流水呢是大范围的更新，
4: 对，
5: 所以这种情况下，而它是鱼的颜色都不一样，
4: 鱼的体型，
5: 对，它说坑子里养的这个鲫鱼，它的颜色发深发黑，然后呢，这个流水之中养的，它的颜色浅，
4: 这可能跟光照也有关系，
5: 也有关系，
4: 这个水的透光性怎么样哈？
5: 都有关系，所以阳澄湖就是强调这个呢，一个是水特别深，就是螃蟹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它螃蟹的活动空间是大的，它现在很多地方就为了创收嘛，都是网箱，网箱呢靠饲料的投喂呢，这样的话呢，它螃蟹呢就是活动的空间很小，
4: 对，
5: 为了加快它的生长，它活动越少，它不是能量消耗越小嘛，这样的话生长的期就能缩短，这样的话呢，这个螃蟹它运动少，运动少就一个结果，就是它的肌肉的力量不足，
4: 它比较软。
5: 对，肌肉的力量不足呢，就是咱们吃起来口感就变化了，
4: 对，不像原来那种，
5: 对，它那天然的它这肌肉啊，你吃在嘴里面很有劲道，
4: 很瓷蹦的那种，
5: 对，这人工用网箱在养，你感觉它的肉是疏松的，
4: 对呀，它不锻炼呢，它也没空没时间没空间锻炼，
5: 对，所以呢，这个阳澄湖蟹呢，就是它有这么四个标准嘛，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它有这么四个标准，
4: 这是我们判断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标准，
5: 但是呢，就是随着奸商的不断的出现啊，就是现在也很难把这个四个标准呢，就是作为认定阳澄湖蟹的标准了。
4: 那如何判断我们买到的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刚才呢，李老师说到了哈，衡量阳澄湖大闸蟹的四个标准，但是您又说哈，好多人买到的也未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5: 对，因为这四个标准呢，在奸商的这个技术革新啊，这是带引号的四个字，在奸商的技术革新下呢，就有点失灵了。比如说这白肚，就是在这个死水之中养的，它肚子的颜色它不是白的，发灰发黑啊，它不是整体黑的啊，就是里面有这个灰的一些斑点，有一些灰的线就在腹部上，这个时候呢，奸商呢，他用盐酸，比较不是非常浓的盐酸啊，它把这个上面的黑颜色腐蚀掉，
4: 这也不会影响这个螃蟹的这个活性，
5: 对螃蟹肯定是有摧残的，会降低螃蟹的寿命，但不会立刻让螃蟹死亡，
4: 这个就很糟糕了哈，
5: 对，你看那肚子它倍儿白嘛，比这阳澄湖的还白，
4: 那是漂过了它能不白吗？
5: 所以呢，这 这个来说呢，就是说这四个标准呢，就是很难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了。
4: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四个标准去套用的话，
5: 嗯，
4: 也未准就能合适。
5: 买到，对对对。
4: 哦，嗯，而且之前和李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因为阳澄湖只有那么大，而全国人民都想吃那儿的螃蟹。
5: 不仅是全国人民
4: 啊，
5: 就是东南亚，以东南亚一带大量的，就是到秋天都要从阳澄湖进口啊，包括日本在内，就是最好的都供应东南亚了。
4: 哦，那肯定是供不应求 啊。
5: 对，
4: 那哪来的那么多阳澄湖大闸蟹？
5: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像以前咱们说阳澄大闸蟹的品质好，那是因为呢，就是它是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就是放养的，
4: 嗯，
5: 在活动空间大。就是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即便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它这种网箱养殖，因为它这个湖面很大，
4: 嗯，
5: 啊，比如说各个养殖户，他要确定自己的，就自己有自己的
4: 画片吧，
5: 哎，对，有自己的网箱。利用网箱养殖为了创收，那怎么办？就只能增加养殖密度。
4: 嗯，
5: 增加养殖密度，它产量大了，生长期就短了。
4: 哦，
5: 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存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外湖。怎么叫外湖呢？就这个湖面就这么大，
4: 嗯，
5: 对吧？为了想方设法的增加养殖面积，它又在湖外面呢又再挖塘。
4: 哦，
5: 再挖这个塘呢，还要引阳澄湖的水。
4: 嗯。
5: 这么着呢，说你说我算不算阳澄湖的？
4: 我这是阳澄湖的水养大的蟹呀。
5: 哎，对，而且那个入水口啊跟阳澄湖还是通着。
4: 哦，
5: 他说你说我这算不算阳澄湖的？你说不算吧，我用它的水跟它还是通着，等于我扩大了阳澄湖，
4: 嗯，
5: 你说算吧，他又在旁边单挖的这么一坑。
4: 对，就是想沾一点这个阳澄湖的名头哈。
5: 哎，
4: 然后使这个自己的产品增值。
5: 对对 对，就是当地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呢，你不管怎么说，
4: 嗯，
5: 起码这外面这塘呢跟这阳澄湖还是通的，
4: 对，
5: 还说得过去，
4: 还有说不过去的。
5: 对对对，还有说不过去的
4: 啊。
5: 还有更可气的哈，就是叫什么呢，叫洗澡蟹。
4: 这个洗澡蟹是什么意思呢？
5: 就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进的淡水蟹，然后比如放在我这网箱里面，谁来买蟹的时候就是现给你捕捞。
4: 哦，
5: 也许养几天哈，也许养上几周都有可能。谁来买完了以后让你看着从网箱里起出来的，
4: 嗯，
5: 啊，批发给你，让你误以为是阳澄湖的，就是也可能这个蟹是别的湖的，本身的品质呢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呢没有阳澄湖这个概念，卖不出这个价来，所以从别的地方弄过来以后放在网箱里面，这叫洗澡蟹。
4: 对，镀一层金，
5: 哎，
4: 它就贵了哈。
5: 对对，
4: 就在这儿待了几天。
5: 对
4: 啊，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嗯，大家就会觉得，如果再花一个大价钱去买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时候你未见得就能买到那个产地产的。
5: 对对对，
4: 还有就是它的性价比实在是不敢恭维。
5: 是是是，像我很多地方啊，嗯，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请我们吃蟹，他说我们都不买阳澄湖的。说不要说本地人不买，说我请你们吃，说我们也都不买。说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阳澄湖的蟹它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它品质最好的那一部分呢主要还是供出口了。
4: 嗯
5: 啊，他说即便是就是真真正正的啊阳澄湖的蟹，咱们说就是它的性价比就是不如咱们买一个别的湖的。
4: 对呀，就是我们可能会花更少的钱，尝到的东西可能也比阳澄湖还好呢。
5: 对对，不见得品质比它差。
4: 哦，
5: 啊，
4: 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物美价廉。
5: 对对 对, 对，
4: 我们不能说价廉吧，嗯，但是是很实在的一种消费方式。
5: 对对对，说不要片面的去追求这个名牌。
4: 嗯嗯嗯，我们经常在穿上啊用上啊讲名牌，
5: 嗯，
4: 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觉得我得吃个名牌啊，其实未见得。
5: 对，
4: 啊，
5: 就是好的东西就是它不见得上面有一个金光灿灿的招牌。
4: 嗯
5: 啊，它是这样哈，啊
4: 哦，
5: 因为我毕竟还追求一个性价比，对吧？
4: 对，嗯，我们这个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哈，啊。这是说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嗯，所以再见到街边上，嗯，很多专卖店的时候，您也不用觉得啊，只有这儿的螃蟹好，其实您还有很多选择的空间。
5: 嗯，是的，
4: 嗯。 其实关于螃蟹呢还有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海蟹和河蟹它们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还有品尝螃蟹经常和喝酒密不可分，那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酒比较合适呢？七尖八团的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将继续邀请李奇公先生和您说美味的螃蟹，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10: 童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11: 煲汤啊？
10: 啊，
11: 可以。
10: 好嘞，买饭去。这是乌鸡是吧？啊，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12: 好，可以。
10: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13: 早生，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10: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14: 同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11: 好，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4: 啊。
11: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那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的有挑出来。
14: 哎，不放在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11: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串味，这个味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

0: 腌的山药呗。
1: 那里不疼了，那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0: 就只有多长时间啊？
1: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2: 出锅了，出锅了，出锅了！
3: 哎呦，
2: 哇，
3: 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志，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1: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了、啊、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子，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4: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7: 春晓。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呵呵，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默然

0: 要有你在就很好。
1: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

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

0: 南城区学思建悟民方向实干奋进五新篇，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为全区发展谋篇布局定向领航，在南城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南城区迅速掀起学习热潮，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大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立足辖区实际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金太谷贡献南城力量。
1: 南城区聚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盘活村内闲置资源，谋划优质产业项目，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抓实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居环境，用心解决群众诉求，以实干不断提升村民幸福感。
2: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秉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抓好观察落实，努力为太谷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也是继续抓产业出发展，不断抓到从集体经济综合五从实际发展，继续抓好意识经济，配合闲置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让村集体交底厚起来，二是抓治理为民生，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三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村级基础设施，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1: 北沙河村党支部对标南城区发展规划，找准本村发展方向，锚定城乡融合与银发经济示范区建设机遇，聚力完善道路交通、河道等基础配套，探索新能源与康养协同发展路径，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乡村动能。
3: 下一步，北沙河村将主动对标太谷区富裕南城区造型现代、产城融合、城乡融合和医药融合银发经济示范区的十五定位，立足本村实际，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打通内部交通脉络，推广开源南路南延至太虚县、沙河街西延至永美县两条主动脉建设和河道修建，主动融入南城区融合示范区道路体系和主屯开发格局；二是抓住银发经济发展机遇，精准引进新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与科研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抓到集体经济，让红利更好惠及村民；三是以人居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为着手，提升宜居品质，助力打造现代化老年友好型乡农村。
1: 太坊社区围绕大会擘画的金太谷建设目标，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居民生活中的现实难题，挖掘利用辖区现有空间资源，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不同群体生活需求，做实做细社区服务，全力营造宜居和谐的社会环境，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居民的实际成效。
4: 下一步，太坊社区将对标大会部署要求，结合辖区实际精准不断办优服务，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活动场地不足、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把适老化、适优化及无障碍改造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各项民生实际落到实处，积极盘活辖区闲置空间，升级改造社区活动阵地，增设便民服务定位，健全基础便民配套，更好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实际需求。今后，社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迭代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致力打造全龄友好、宜居便民的和谐社区，为金太谷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1: 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深学笃行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辖区发展特色优势，深耕产业提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 凝聚辖区各村社区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擦亮南城发展底色，全力以赴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9月10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范村镇、侯城乡、北汪乡，实地调研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统筹好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守好太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高质量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位文化需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在范村镇元智寺，张立维仔细查看建筑本体保存、日常管护等情况，认真听取关于国保单位保护工作的情况介绍。元智寺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他指出，国宝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时刻绷紧文物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做细做实日常巡查、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等基础工作，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侯城乡范家庄村青龙寨，张立维详细了解历史渊源、保存现状和管护难点。他强调，我区省级文保单位大多地处山区，保护难度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科学评估，精准施策，坚决杜绝随意改造、过度开发，要充分发挥基层文保员作用，健全人防物防相结合的管护机制，切实把各项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在北汪乡北汪村五桂堂8号民居，张立维详细听取民居日常维护、院落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对于散布在乡村的大量市县级文保单位，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乡村实际的保护路径，既要保护好建筑风貌，也要兼顾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要深挖民居背后的人文故事，把文物保护融入乡村振兴，让老院落留住乡愁，焕发新的生机。张立维在调研中强调，太古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点多，类型全，是全区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扛牢属地责任，健全管护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做好本体保护的基础上，要结合地域实际，深挖价值内涵，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文物合理利用的有效路径，努力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好惠及群众，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1: 9月7号，晋中信息学院举行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及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开始后，全体学生以连队为单位，迅速沿预定疏散路线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实现零拥挤、零折返的安全疏散目标。
5: 今天在信息学院举办人民防空疏散演练，一是增强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观念，二是让大家真正的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的技能，关键时候能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1: 演练重点围绕应急逃生、反诈宣讲、健康科普、消防实操4大模块开展，为新生筑牢安全防线。演练还模拟了校园突发事故引发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的场景，消防和医护人员及时进行了专业处置。此次演练是晋中信息学院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暨安全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6: 作为大一新生参加本次消防安全演练，让我真切学习到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实用知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消防常识，通过亲身实操，让我提高了应急避险的意识，也明白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重要性。今后我会牢记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
1: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机制，不断优化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定期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实效化，为在校学子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7: 连日来，每到傍晚时分，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山西太谷古城，在暮色中渐渐褪去白日的古朴与宁静，被一阵阵欢快的音乐声唤醒。夜幕下的古城县衙广场，人头攒动，舞步翩跹，群众全民健身的热闹场景，成为古城夜色里一道鲜活灵动的风景线。
1: 傍晚6点半，太谷古城的县衙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随着音乐响起，200-300人的队伍迅速排开，从热身操到活力四射的木脑纵歌，广大群众全情投入。不远处，舞蹈老师站在高台上，耐心地分解每一个动作，从脚步移动到手臂伸展，讲解细致入微。围观群众中有不少人跃跃欲试，自发加入队伍。
8: 每天下了班来到美丽的古城和大家一起跳舞，我感到非常解压，非常的开心。
1: 近年来，太谷区持续推进古城精细化修缮保护，通过业态提质、多元招商、场景升级，不断丰富古城夜间经济与文旅业态，让古老街巷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活力，吸引力、美誉度持续攀升，成为群众休闲健身、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目的地。
9: 我今天专门来太谷古城逛，看到老师教大家跳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跳了起来。太谷古城环境优美，全民健身氛围又那么的浓厚，我太喜欢这里了。
1: 热闹鲜活的夜间健身场景，正是太谷区深耕文体惠民的生动实践。为进一步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我区充分盘活古城公共文化空间，特邀专业舞蹈教师常态化驻场教学，为广大群众提供定制化、公益性免费文体培训服务。
9: 我受太谷区古城办的邀请，来这里当舞蹈老师，带大家呢跳广场舞和健身舞。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大家的积极性呢超出了我的预想。刚开始来锻炼的只有几十位，如今每晚都能聚集200-300人。我们希望大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能够尽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轻松和快乐。
1: 古城里，县衙广场上，音乐与笑声交织，舞步与灯光辉映，这充满活力的场景不仅舞出了老百姓的健康与快乐，更舞出了一座千年古城的夜间新风景。当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在此交汇，一幅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画卷正在三晋大地上徐徐展开。
7: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11: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0: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12: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0: 嗨，都是小意思。
11: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0: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3: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 我是华章的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4: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5: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4: 不迟到
15: 无意外，
1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8: 我马上去。
13: 利用你的担忧。
1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3: 来骗你上钩。
1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3: 我可以用甜蜜的
19: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8: 真的，
1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宝物，或者是无可替代的东西，或者是长年累月留存下来的事物，也可能是家人、朋友、兴趣、工作，乃至金钱和房子。但是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不过是这个世界寄存在你手里的。实际上我们一无所有，比如富有，世界给了你消费的权利，而正因如此，富有的人的消费的目的可以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心中会多了一些敬畏，能够和善地对人，也就能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吧。

在受伤的时候，人很容易愤怒，面对无理取闹的人、尖酸刻薄的人、出口伤人的人，肚子里会窝火吧。这种时候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无论如何，请记得千万不要发怒。当你带着怒火一吐心中的不快，在那个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很畅快，但是这种愤怒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反而在那个时刻你可以忍耐放松，转移情绪之后，能够淡忘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将来有一天不会后悔。因为不要生气，不要怨恨，不只是礼貌，更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这种保护有的时候不只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因为不会由于这些愤怒的言语而在人和人之间钉下一颗钉子。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是

0: 擅长那件事啊。
1: 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播。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广西横界啊，最重要的茶叶出品是茉莉花茶，香气浓郁，味道纯正。据说在阳光最烈的正午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香气最佳，跟绿茶一起经过多次窖制，最终成了让人口齿留香的茉莉花茶。横线怎么玩呢？夏末秋初是茉莉花盛开的时节，这个时间去横线探寻茉莉花茶，那个沁人心脾的花香就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觉得暑气太盛，还可以去到附近的九龙瀑布森林公园避避暑。这里的瀑布群虽然不如黄果树大瀑布壮观，但是也各具特色，

天心村是武夷山风景区最中心地带的村庄，这个号称中国岩茶村的地方，种植着武夷山的岩茶重点顶级品种大红袍。武夷山人把最精品的岩茶叫做三坑两涧，那永安禅寺后面的有六棵古茶树，只有进入了武夷山风景区内，你才能够见到这些独特的武夷岩茶。

到杭州旅行，除了西湖美景、灵隐寺的风光，还有西溪湿地等等景区之外，很多的茶友都不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西湖畔的龙井村。东临西子湖，西靠武夷山，这个村落仿佛就是一块嵌在四面群山之中的碧玉。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杭州西湖的时候，曾经给予西湖龙井极大的赞赏，还将狮峰山下湖公庙前的18棵茶树封为了御茶。所以这种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中国名茶，色泽黄绿，茶汤呢明亮澄碧色，香气如兰，口感甘醇。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李宇春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她获得过很多的大奖，以极富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著称的李宇春，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在唱片市场低迷的年代，呈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她拥有众多代号，也持续证明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她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都很高，而大多来自于她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她潜在的创作才华。

0: 概是一个跟茶有很深缘分的地方。安库尔的中国黑茶博物馆里记录了最全面而详尽的黑茶的发展史。安库尔的茶马古道风景区则见证了一段传奇的故事。据说悠扬的马铃声在这里回响了千百年，那个青石板路上不知道走过多少马帮。你可以选择去博物馆学习一些黑茶，认识安化，也可以沿着险峻的山道爬到顶峰，去追溯当年留在茶马古道上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若不铿锵，离远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简单

当你看多了有一些浮躁的热热闹闹的综艺之后，回到纪录片的世界，你会发现那里面的每一帧每一秒都是更有营养的表达。推荐一部纪录片给你，这是获得2013年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寻找小糖人》。罗德里格斯是一位出生在美国底特律的歌手，他其中的一首作品叫做《小糖人 Sugarman》。这位歌手在美国默默无闻，但在世界另一端的南非，他却是超过猫王和滚石乐队神一般的存在。南非人说，革命需要革命歌，很多革命者都受到了他的歌曲的影响。但神奇的是，南非人除了他的歌，其他的根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至今是否还活着。导演是一位瑞典人，他在开普敦旅游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这位歌手的歌，被深深的震撼了。所以他和当地人一起开始了寻找罗德里格斯的旅程。这部纪录片就叫做《寻找小糖人》。

有人说李健的音乐像水，不管是流动动听的曲子，还是充满诗意的词作，以及他自己本身温柔的嗓音，跟他多年以来的音乐态度，再到他表现出来的人生哲学和温文尔雅的外表形象，几乎都诠释了一水温柔的诗意。在他发表的专辑中，自己创作的歌曲将近百首，算是词曲编曲全能性的音乐人，代表作包括《向往》《传奇》《异乡人》《绽放》等等。

0: 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从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因为有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一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3: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
2: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4: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5: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0: 刘翔发文宣布已于9月1号买断，获得 49.4 万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系。从公开发网文质疑到最终接受买断，刘翔的选择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1: 记得两个星期以前啊，刘翔第一次发微博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刘翔在微博上又发了一条长文，核心内容呢其实就一句话，我买断了 49.4 万跟上海体育局，以后就再无关联了。这个买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体育系统里，运动员退役啊有两条路，一条呢是组织安置，说白了就是留在体制内当教练啊，或者是做体育管理，铁饭碗端稳。另一条呢叫自主择业，也就是买断，拿一笔钱跟体育系统啊就彻底说拜拜了，以后啊就你是你我是我了，江湖不见了。而刘翔呢选择了第二条，拿钱走人了。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个选择题不是在2015年刘翔退役的时候递到他面前的，而是在2026年，这整整11年之后。这11年里啊，刘翔名义上还在体育局的编制里挂着，但他说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编制和岗位。刘翔的原话呢是，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了。这11年的工资，刘翔呢把账单啊晒出来了，从2015年4月到现在，所有的工资补助加起来982,935元，月均呢是7000多。然后啊他把这98万全都捐了。好，那我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这个操作，就是你在一个单位挂了11年的名，每个月呢又领7000多块钱，突然被通知要么走要么留，你选择走，然后把这11年的工资全部呢都领出来，刘翔把它全部捐出去了。舆论对这个事儿啊评论不少，有人评价说过程啊总体上是平缓的，说刘翔的捐款呢展现了自尊和人格骄傲。这话呢也是说的四平八稳啊，翻译一下就是大家都不容易，行了别吵了啊。也有人说这让他想到了唐朝李白被赐金还山呢，哈哈，既然走就走得干净点。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事儿真正扎心的地方啊不在刘翔身上，而在他之外。刘翔是奥运冠军，有终身代言合同，每年保底收入据说上千万，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属实啊。他当然可以潇洒地说这钱我捐了，他有这个底气。但是其他退役运动员呢，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就说过，他连二选一的机会都没有。全国每年呢有那么多运动员退役，他们既没有世界冠军的光环，也没有商业代言的加持，面对转型期的迷茫，可能连一个能公开发声的渠道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影响力，可能发声之后也不会有人注意和关注。所以刘翔这次把这个事儿摆到台面上，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个人拿到了多少捐了多少，而在于让更多人看到了退役运动员安置制度里的模糊地带，竞技层面的退役和人事手续的退役中间可以隔11年，编制挂着，人却从来没有到过岗，在编不在岗，年年整治，偏偏整治到第11年才急急忙忙递过来一道选择题，你赶紧选你是留还是走。当然上海市体育局的回应也很得体，说提供了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多个安置方向，刘翔呢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双方签字，一切合规。从流程上来讲啊，各位没毛病，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流程让当事人等了11年，那这个流程本身是不是也该被安置一下啊？刘翔在微博最后写了一段话，把安置这件事放在阳光下，不是为了让社会舆论施加压力来寻求第三条路，反之被社会看到，被大众讨论，信息对等，才会让这个社会更有秩序，这才是时代在进步。我更加希望组织认真去考虑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出路，善待他们，让退役安置灵活多样，让他们有更合适的选择，因为他们搭上了整个青春和健康，甚至留下了永久的伤病。大家听一听刘翔的这段话，没有什么修辞技巧，都是大白话。一个曾经在110里米兰赛道上 用12秒88碾压全世界所有人。现在站在那里向体制要的不是特殊待遇，只是三个字。哪三个字？有的选。就是让大家要有选择。其实他不是在为自己发声，真的，这些年老有一些黑子喷子在那黑刘翔，我都不知道这些人你是哪儿产出的，你有什么资格黑人家刘翔啊？你看看刘翔之后，你再想培养出一个黄种人的110米栏奥运会直道上的冠军，各位啊，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说，等吧，咱们有生之年要是能等到第二个，那真是老天爷开了眼了。太难了，各位，这得是多少因素交合在一起才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世界冠军。所以他为什么要站出来这样发声？各位，不是为他自己。你说我刚才都讲了，他每年保底都有千万收入的代言合同，他差啥呀？他跟谁对话他没有底气呀，是不是？他差那个十几年的90多万吗？那对他来讲真的就是九牛一毛。那10来块钱的花销还用计算吗？对他来讲那不是事儿，那都不算钱。他站出来这么说话是为谁？因为只有他最懂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和整个体育圈里那么多投入青春与汗水，可以说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投入进去的那些其他运动员，那些没有拿到过耀眼成绩的运动员，他们也跟刘翔一样，把这最美的青春和人生的大好年华全都投入到体育训练里去了。那回头他们的安置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才是刘翔发声最大的意义。刘翔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110米栏的故事。2004年的雅典，他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也能在短跨项目上称王。2008年北京，他承受了举国上下的期待与失望。2012年的伦敦，他单脚跳完全程，亲吻最后一个栏架。2015年，他选择了退役。他说：“我跑不动了。”2026年，他用49.4万买断和98万捐款，完成了最后一次冲线。所以我说，意义远不止在于他个人本身。刘翔这些天带来的舆论风波也向社会抛出了一个思考题，我们如何构建更灵活更多元的运动员保障与发展路径，让他们的才华与影响力在退役后能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继续绽放。刘翔的买断不是一个句号，或许是一个新探索的开始。这正是刘翔买断上头条，98万全捐掉，制度完善更多元，退役安置上真招。来吧，既然今天说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再重温一下2004年雅典夺冠时，刘翔用12秒91平了当时的奥运会记录，给我们带来的那份荣光。
2: 比赛开始，刘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
1: 哇，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创造了奥运会的纪录。各位，12秒91，这是22年前刘翔带给我们的骄傲。22年前，2004年，那会儿你在哪儿？那会儿你在干什么？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意外。
3: 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意外。说意外到意外，小学教材能吃，意不意外？哇，最近呢，一种糯米纸零食啊，在中小学里走红了，外观做的跟学生的课本试卷一模一样，孩子们拿起来啊就往嘴里送，边吃边喊解压神器啊。有网友就调侃，这下可好，总算实现了吃掉作业的梦想。想想这画面啊，确实挺逗的，英语课本是草莓味的，数学卷子是牛奶味的，孩子一边嚼一边乐，把写不完的烦恼都跟着这个糯米纸一起咽肚子里去了。不过呢，笑归笑，咱们也得琢磨琢磨，这种零食它安全吗？课本教材颜色丰富，花花绿绿的，你那零食是怎么做成跟教材一模一样的？那报道里就说了，这些零食啊，大多数商品详情只有图片，没有配料表，客服呢也难提供厂家和许可证信息。说白了吧，他们就是专门忽悠孩子的，这东西还是少让孩子去吃为好。下面这个事儿啊，也有点出人预料啊，让人感到很意外的。最近呢，2015年，以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的小郑同学，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原因是3个月以前，他在宁波市啊开了一家书店。小郑同学的经历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成功、理想和现实的多个角度，人们都可以对他做一番解读。他的故事之所以有嚼头，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以活生生的经历再次打破了学霸必成精英的传统叙事迷思。书店赚钱呢很困难的，因此呢，小郑同学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来的流量。估摸着呀，有人又要说，你看看你看看，哎，这高学历啊，这名校，这也没啥用。这不是一个理想和现实决斗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学霸下凡的爽文，这是一个年轻人清醒和务实的选择。想当年啊，北大陆步轩还卖过猪肉呢，人家把那猪肉卖成什么样，卖成市场那么巨大的规模，那是一般的摆摊卖猪肉吗？不是的。再说远一点，韩信还从人家裤裆底下钻过呢。不要嘲讽别人，更不要低估任何人。我相信小郑同学能把这书店开得有模有样。有一个新闻啊，挺让人意外的。啥事儿呢？说是教师节当天呢，有很多景区发海报，说今天来免票啊，比如说四川的九寨沟、吉林的六顶山、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哎呦，这家伙这山山水水全都排着队，说要给老师免费。不过有效期高度一致，教师节当天。好一点的呢，说可以延一天。听明白了吧，各位大哥，老师不要上班的吗？工作日，哎，有几个老师能去景区？有网友就直接开怼了，说你这是戏弄老师的吧，你这是侮辱老师的吧。这么说啊，可能有点就太严重了，是不是？不过这些景区就你们那点小心思谁不懂啊，善意只讲我发出了，那是广告，在意你收到了，那才是关怀。我给你出个主意，景区不用搬，日历不用改，把当天改成这周，或者改成这个月，那你说老师们不就能接得住了吗？你这份诚意大家不就能看得见了吗？还教师节当天免票，你是在蹭老师的流量啊，你这良心什么颜色的？ 高考数学132，可入学考试呢，进了大学以后的考试啊，数学才考了132里边，各位大胆去掉一位数，把中间那个3摘掉，12分，意不意外？这两天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能力测试引发热议。据报道呢，说是多名新生反映考试题目太难了，这些高考数学高分考生只考了10多分。一名数学高考132分的新生，在入学摸底测试当中只拿到了12分。不少高分考生啊，成绩偏低，相关话题呢迅速登上热搜。有人调侃新生高考之后功力尽失，也有人质疑学校设置超高难考题是刻意打击新生自信心。学校后来回应了，说本次测试呢真实有效，核心目的啊是拔尖人才的选拔。哎，这也能理解，高考数学132代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果，入学测试12分，并不代表学生的能力滑坡了，这是因为评价体系、考察目标都不同了。我倒觉得呀，这次低分是好事儿，它反而能提醒学生，大学的学习逻辑和高中不是一回事儿，不能躺在高考的功劳簿上，还在那儿嘿嘿嘿的开心呢。要让他们看到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另一个样。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鲜花饼后续就来了啊！昆明公安发布警情通报说，公安机关接到企业报警之后，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最近呢，他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往鲜花饼里吐痰的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杜某这波操作啊，流量是吸引到了，确实啊，厉害，流量来了，人去了，去哪儿了？去有管吃管住的地方了。从企业这边来看呢，谣言会真实的构成不必要的企业成本，企业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澄清、来举证、来维权。舆论环境啊，也是营商环境，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该主动发力，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史上最贵的 iPhone 来了，各位，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和新任的 CEO 特努斯一起登场亮相。这款被中国网友昵称为平多多的 iPhone， 起售价15999，将于10月23号发售。这是苹果起售价最贵的手机，顶配版本售价高达26499。有网友就说了，这个名字是真让你剁手啊。还有人评论说，发展了7年，折叠屏几乎已经把怎么折卷到了极致，却没有给为什么要折一个清晰的答案。苹果加入战局之后，整个行业可能都得重新回答这道题了。近期啊，多所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这一安排啊值得肯定。双节仅隔3个工作日，异地学生如果按常规放假，往往要反复往返，路费和精力成本都不低，合并假期确实能减少折腾，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当然，高校的超长假期是结合教学进度的校内弹性调整，要好好调休，这本账也得算好。从各校调休的方式来看呢，有的是用周末来回补，有的呢顺延了寒假。总之一句话，得科学统筹，弹性安排，让师生啊真正休整，而不是更加折腾。 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00至10:15，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鸣。市鸣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梦然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2: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13: 对，
12: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对吧？
13: 对，
12: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13: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就
12: 我超级在哪里？
13: 超级，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12: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13: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 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12: 对，
13: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12: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13: 哟，谢谢。
12: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13: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2: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13: 大概的概念吧。
12: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3: 什么答案？
12: 你忘了刚刚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13: 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2: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13: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2: 咱们可以说一下。
13: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2: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13: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2: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13: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2: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13: 对，
12: 算是一个比较重

0: 三个国家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争夺的这么一个
1: 重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
0: 对，
1: 对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蒂比利斯是 OK 的，是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蒂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蒂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就是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1: 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称。
0: 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6: 第二次去了。
5: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6: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做那种这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而且最有意思，
5: 是左舵吗？
6: 是左舵吧。
5: 你开了你忘了。
6: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5: 对呀、
6: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5: 他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6: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5: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
6: 右舵。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5: 恍惚，对吧？
6: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
5: 理解，
6: 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蹦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
5: 啊，
6: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5: 是，
6: 就这次我
5: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6: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呢，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5: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6: 啊，对，格鲁吉亚语，
5: 你能听懂吗？
6: 那完全听不懂，
5: 完全听不懂，
6: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5: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6: 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5: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6: 对，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就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呢，是8000年。
5: 哇， 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6: 就是真祖宗。
5: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6: 对，
5: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6: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5: 产量还是少吧？
6: 对，少是本身它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现在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5: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6: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5: 对，
6: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一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一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5: 一亩这么深，什么
6: 一亩纸，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你喝酒你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5: 我们确实没有听过这样，
6: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5: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6: 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词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5: 黑话了解了。
6: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5: 清
6: 除去，
5: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6: 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5: 是，
6: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

0: 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1: 不拘小节。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你想说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今天、
1: 大概吧，
0: 对，大概就是
1: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0: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1: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0: 对，
1: 没有夸张，但是就是会
0: 对很容易断片儿，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0: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1: 据有数据印证，
0: 对，是有印证的。
1: 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0: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1: 从首都带你
0: 过去，对，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1: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0: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冬天呀，要说最幸福的事儿，那莫过于外面寒风呼啸，风雪交加，家里被窝温暖，手机满电，台灯一开，热饮零食，舒舒服服的来刷剧。哎，那最痛苦的事儿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即便装备再齐全，但依旧逃不开手脚冰凉的折磨，半天也捂不热。哎呀，这天寒岁晚，这时候就要自知温暖了，熬一锅浓汤，几碗下肚足以融化手脚的冰冷。那今天与人为善，就和中医专家一起熬一锅养生暖身汤。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嘞，那看看童老师能给一个什么样的暖身汤菜谱呢？
10: 童叔，我们今天煲个汤呗。
11: 煲汤啊？
10: 啊，
11: 可以。
10: 好嘞，买饭去。这是乌鸡是吧？啊，行，先买吧。老板，要一只，来帮我处理一下啊。
12: 好，可以。
10: 老板，单子上写了，你按照这个抓吧。
13: 早生，这是啥？枣，这是桂圆，枸杞。
10: 你都认识啊？还有个淮山，赶紧把最后一样买完了，然后我们回家赶紧做菜，快快快快快快。
14: 同叔，按您的这个菜单，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做呢？就交给您了。
11: 好，我看一下啊。你这个是已经给你剁成块了啊。
14: 啊。
11: 但是你看这个鸡爪啊，这个鸡屁股啊，那这些东西都有挑出来。
14: 哎，
11: 不放在
14: 鸡屁股挑出来，我知道鸡爪子也要挑出来啊。
11: 因为不挑出来，它都是被穿胃，这个胃的没那么鲜美了，是吧？为了去这个腥味，先要加这个是生粉啊，一点点盐，然后把它搅和，搅和我们先要，把它的腥味，把血腥味去掉。
14: 哎呦，你看，洗出来好多这个血水啊！
11: 嗯，
14: 这跟刚才比，
11: 血清了已经。
14: 血清了是吧？
11: 嗯、放姜啊，
14: 姜，
11: 把姜放里面啊。嗯，这个嘛，
14: 姜水炖鸡。
11: 哎，不行不行不行，也用海水，用海水。
14: 还要用热水啊？
11: 啊，对对，不然的话，等一下那个肉会发柴。嗯，
14: 好嘞，
11: 很好。
14: 枸杞为什么不放？
11: 枸杞最后来放，因为现在放在里面它会煮烂了。
14: 哦，如果要是我们用那个鲜的山药呢？
11: 那个那里不疼了，它就削皮啊，放在里面了、
14: 就直接炖就可以了。
11: 哎，对对对，
14: 好，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啊？
11: 放个小时以上，再放枸杞的时候，再放盐来调味。
14: 出锅了，出锅了，出锅了！哎呦，哇，它是带一点甜味儿，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一种鲜甜的味道。同桌，为什么当时咱说这个？搞这个菜谱的时候说乌鸡要跟这些食材搭配啊，
11: 冬天先去天气寒冷啊，冷嘛，手脚冰凉啊，妇女痛经的啊，包括更寒更冷的啊，气虚啊，血虚的、吃这个汤是大补。因为乌鸡我们从它的颜色来看，它是乌色，中医来讲是这个五行五色，这个黑色嘛，乌色嘛，它是与肾经补肾的，党参它是一个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它那个补气，又便宜，是吧？枸杞是滋阴补肾的，它也是跟乌鸡非常搭配的。然后是因为乌鸡我们吃的要一个营养，我们要消化不，所以里面加上淮山，淮山健脾，所以这一下搭配起来就相当完美。
8: 食材简单不贵。买一只乌鸡能做三次鸡汤，平均一顿不到30块钱，就能温补全家人，值得一吃啊！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养生的私房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6: 您家孩子的脾胃和呼吸道准备好迎接换季大考了吗？从生长发育监测到日常喂养，如何帮孩子平稳度过夏秋交替，养好身体迎接新学期？白天热出一身汗，晚上秋风一吹又着凉，都说春捂秋冻，可孩子能怎么动呢？贴秋膘适合现在的孩子吗？跟你讲讲秋老虎巧育儿。
17: 有一个听众想咨询一下二位嘉宾，他说一般孩子是不是春天的时候长个比较快，他说我就发现我家孩子好像就是秋冬天的时候长个长得快，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正不正常。何主任、孙主任，这正常吗？一般好像我们都说这个春生夏长，好像春天好像是孩子长个比较快的一个季节，但他家孩子反过来秋冬天反而长个快，这正常吗？
18: 是这样的哈，就是孩子确实一年四季它不是一个匀速增长的过程哈、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也是孩子身高的一个年增长值哈，我们关注的是年增长值，而不是说某一个月的这个增长值啊。那么确实呢，大部分孩子呢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春夏季的时候可能身高应该长得
17: 快一点，
18: 秋冬季的时候体重长得多一些，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每个孩子他一个是他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生长的轨迹、另外呢，这个我们知道身高它除了受到季节的影响，它还跟我们的孩子的运动是吧、睡眠的状况，当时的饮食状况都有关系、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如果说我们再反过来在这个季节在秋冬季的时候长得相对比春夏季还要快一些、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因素、造成影响的，这个并不代表说不正常、只要说孩子这个年增长值哈都是能够达到我们说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可以的。
17: 就是您甭管他是春天夏天长的还是秋天冬天长的，
18: 对，
17: 每年大概 概在5到7厘米这样的一个节奏
18: 范围之内，
17: 对，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8: 对对对，如果就是说它长得很慢的，比如说这个季节，我发现孩子这半年我都不怎么增长哈、
17: 嗯，
18: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看看孩子这个阶段是不是有其他的患病的情况哈。
17: 对，
18: 如果是说有疾病的表现了，那当然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要去来诊治这个原发的疾病。
17: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换季的时候、孩子着凉了呀，感冒了呀，要是你拖着拖拖拉拉一直不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这段时间孩子肯定长个是慢的。
18: 是的，
17: 嗯，
18: 所以得综合来看。
17: 所以说这个家长您不用特别的担心。
18: 对，是的，嗯，
17: 好，我们也问问这个孙主任，因为很多的家长啊，这个为了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说营养一定得跟上，尤其是咱们还讲究贴秋膘，这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家长能给孩子贴贴秋膘，吃点好的吗？
19: 咱们经常说到秋天了，该切秋膘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们的脾胃能力比较弱，他们不适合贴太多的这种肉肉，他们适合就是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个季节适合怎么来吃，我们来怎么来调整。那这个季节其实就是有一些燥热嘛，所以我们应该是以润燥，然后以收敛来促进它的这个消化功能。因为这个季节我们知道，肠道在这个时候，在燥热的时候，它最容易侵袭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肠道。那我们的肺和肠道是最容易变得虚弱的。那这时候饮食里面，我们就应该是平补和润补，而不是大肉、大鱼大肉的去给它补充。
17: 哦，您这个有点专业，什么润燥啊、收敛啊、平补啊、温补啊，这到底该怎么做？咱们给它落到实处，教一教家长。
19: 好呀，其实我讲了这些，我也是照本宣科。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季节，我们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然后冬藏。那秋天了，现在就是燥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又要去收敛，所以在喂养上面，我们就应该顺应这个季节的特点。那润的话呢，我们其实要多吃一些滋阴养肺的，那我们可以多给小朋友选一些白色的，对肺会比较友好。
17: 银耳啊，雪梨呀、
19: 对的，然后还有山药啊，还有莲藕，这些我们可以选择作为你食材的就是这些选择。那对于收敛来讲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我们从夏天是发散的，我们转到了秋天的这种收敛，所以我们的食物可以选一些酸性的。那这些酸性的食物指的大多数是水果啊，我们要选一些应季的，比如说葡萄啊、石榴，然后还有梨、雪梨。这些食物它就是有收敛的作用，还可以润燥生津、然后这样就可以帮助小朋友调理他的脾胃啊、达到一个很好的吸收。
17: 对啊，什么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水果当中也都比较丰富
19: 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多家长他们去比较侧重这个水果，认为维生素的功效非常大，他们每天都很认真的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他忽略了水果本身它是有性质存在的。有些水果是寒凉的，比如说我们从6个月开始给小朋友拿加的那些水果泥，像香蕉、还有猕猴桃，还有西瓜，都是寒性比较大的。那这些水果如果你选择给予的多了，小朋友经常吃，因为很甜嘛，他们很喜欢，时间久了脾胃的能力就会变得弱。那他脾胃能力弱了之后，消化和运化的能力就差，那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吸收其他的营养成分。
17: 就是光吃不吸收有可能
19: 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季节性的来选择食物，选择水果。
17: 其实您说到了这个孩子添加一些水果的辅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往往在添加的时候会添加错，除了您刚才说的种类选错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得请教一下您，因为很多的家长啊都会这么做，为了让孩子多吃水果，我就给他榨成汁儿，孩子不愿意啃不愿意咬，那就多喝水果汁儿啊，这个行不行啊？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大的错误？
19: 是这样的，其实水果呢，我们当从营养角度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吃的方式上，我们还是希望适合不同年龄段。那对于6个月的宝宝，应该是给他用泥状的食物，但是对于8、9个月以上，我们就要给他改成小颗粒的。那再大一点的1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就要锻炼他自主进食的这种能力。那通过咀嚼、啃咬来刺激他对他的口腔的肌肉啊、咀嚼的能力呀、还有他唾液的分泌，包括他口腔肌肉发育的好，对他的语言帮助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能是让他去选择这种容易吃的，那小朋友囫囵吞枣吃了就不爱去咀嚼了，对自主进食也不利的。
17: 而且我知道好像有一些牙齿的这种发育也和我们的咀嚼功能有关系，你老不让他用这个牙，老喝果汁什么的，牙齿受不到这种刺激，可能也会长得歪歪扭扭，甚至延迟发育的情况。
19: 对，是这样的啊，因为口腔的肌肉如果他咀嚼充分， 嫩，然后他的肌肉发育的很好，那对他颜面部、他颌骨还有牙齿的排列都是有帮助的。
17: 嗯，所以说家长在给孩子添加这个辅食的时候，一定别把它弄得太稀糊太烂了，让孩子适度的去锻炼一下咀嚼的功能，其实对于他整个的生长发育也是有好处的。这是咱们说完了水果的选择，因为我们说到了这个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想着这个时候给孩子多吃一点有营养的，但是您说了，其实这时候还是应该以温润为主，不要给孩子吃太多特别油腻的这个东西。但是家长会说，那不吃油腻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给他多喝点汤啊，喝点骨头汤啊，喝点鸡汤啊，又不是特别的油腻，孩子呢又不用吃特别多的肉，也不会长胖，这种可以吗？
19: 喝汤也挺常见的啊，因为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汤里面的营养特别丰富。
17: 对，
19: 其实这个汤里面大部分的营养成分是水和游离的脂肪，那小朋友如果他喝了大量的汤，本身他的胃容量是很小的，就会影响他进食正餐，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上汤是可以喝的，但是可以选择在餐前适量作为一个调味可以喝一些，不能影响他正餐的进食。
17: 所以说不能光指望着汤给孩子补营养，还是得通过正餐，而且这个汤是不是也不能每次喝特别多，尤其是在餐前，如果喝特多的话，冲淡了胃液，是不是也不利于孩子消化吸收啊？
19: 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汤，其实汤里面最多的营养还是在它食物本身，是在肉里面
17: 啊，
19: 因为肉里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那汤水里面过多之后，把胃液冲淡了，它就没有过多的这种空间去消化其他的食物了。
17: 所以说这些都是在喂养方面家长容易踩的坑，一定得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一下。对于稍微年纪大一点，甚至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这时候在饮食的丰富程度上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更丰富一些，软的硬的孩子都能吃，那这时候孩子如果胃口特别好的话，那孙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家长要给孩子多吃吗？他能吃就多给他吃点吗？这个青春期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别光控制他饮食不让他长胖，结果营养跟不上了，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19: 是这样，因为我的孩子也度过了青春期，他们青春期的时候的确胃口上非常的好，然后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也好，或者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他们的饮食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他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推荐啊，我们的膳食宝塔每一天的食物其实是建议他要丰富而且要合理搭配的，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觉得他多有营养也要注重他的合理搭配，那我们的那个金字塔塔底下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碳水啊，我们要注重碳水，它大概要占到50%-60%的一个比重，那也就是我们既要有主食也要粗粮，那再往上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蔬菜水果，再往上是我们的肉类，那再往上是蛋奶，那最后一层才是油和盐，其实少了哪一层啊都不可以，它都是会缺失，所以我们是希望它能均衡的来搭配，最后来促进这些营养的共同吸收。
17: 好。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5: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5: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何主任，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两位专家，他说孩子在生长发育期是不是需要给孩子额外补充一些钙，避免因为缺钙而长不高，这个有必要吗？
2: 这个问题也很好哈，是经常我们在门诊家长所关心的问题。对，尤其有的孩子个儿长得不好，也是关心是不是缺钙哈，各种都跟缺钙来相关联啊。实际上钙的摄入是这样的，对于大年龄的孩子来说，我们其实主要是从饮食里面来摄入相应的钙啊。那所以我们孩子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他需不需要补钙，需要补多少钙，这个实际上是取决于他饮食里面的结构，他的缺口有多大。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他每天都很喜欢喝奶哈，每天能喝两瓶奶，可能有四五百毫升的奶量的摄入，那么从这个均衡的饮食来看呢，他可能就满足他钙的需求量了。我们就不用死命的再补好多额外的这种钙剂了哈。但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他有乳糖的不耐受，他对牛奶蛋白过敏，喝不了奶或者不喜欢喝奶哈，实在喝不进去，吃不进去乳制品，那这部分孩子我们就需要额外的来给他补充钙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呢，就是钙呢，我们虽然补进去钙了，但是钙的吸收还需要一个我们的营养素哈，需要维生素 D。对，需要维生素 D。现在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的重要性啊，维生素 D 的来源呢，我们都知道是通过晒太阳哈。有的家长说，夏天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关注维生素 D 了？但实际上，虽然是夏天光照比较充足，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孩子哈，可能宅在家里的时间多，那么你真正能暴露在阳光下面接受这个阳光照射的时间，包括你皮肤能暴露的部位哈，都是很有限的。出门我们可能又防晒伞，又打这个又抹这个防晒霜的哈，所以这个是不能够保障的哈。所以作为快速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我们也是可以建议他每天用预防量来补充维生素 D， 这样来个促进钙的吸收。
1: 所以说维生素 D 和钙的这个补充，你首先得看看孩子缺不缺。
2: 是的，
1: 如果孩子饮食每天能够保证大概有500毫升左右的牛奶，吸收率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是说天天拉肚子啊，或者是胃口特别不好，那可能钙质的这个摄入量是足够的。那孩子依然出现个子低啊，或者说经常跟你说保持抽筋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带着孩子去医院是可以查一下的，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各种各样的这种缺乏。如果真有的话，咱们再来补。
2: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这样就是有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依据哈，而不是盲目的去给孩子补一些额外的营养素。
1: 对，而且其实钙吃太多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也是负担，
2: 对，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1: 好，我们继续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二位，说孩子现在就是在青春期，长个长得特别快，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到睡觉之前总说自己饿，但是这顿宵夜不知道该不该给他加，他说给他加的话害怕孩子晚上吃完没消化就睡觉长太胖，不给他加的话孩子老说饿，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给他加吗？
3: 其实是可以加的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代谢也非常的快，他们现在学习的这种压力非常大，那晚上他胃排空的时间一般是4个小时，所以如果他5-6点钟吃完饭之后，他有可能学习到比较晚，他就开始饿了。但是我们在选择上是可以有一些斟酌的，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呢，他的脾胃功能他要休息了，所以我们在选择可以选一些好消化的，然后比如说可以喝一些牛奶，那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一些什么银耳莲子呀，或者是小米南瓜粥啊，就是这种好消化的食物。但是我们不大建议给他水果吃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呢，如果吃这种寒凉的水果，时间久了之后对他脾胃的发育是不利的也不助于他的营养的吸收。那对于晚上来讲我们及时给他补充之后，如果吃的过多对他夜里的这种脏腑的休息还有精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受影响的所以可以给，但是呢我们要斟酌我来选择性的给，
1: 选择一下食物的种类，再选择一下不要给的一次量太多，如果吃太多的话太撑，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这个胃还没有排空，还没有消化吸收，他也难受，他也容易睡不着，影响睡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家长生长发育期，尤其是孩子青春期生长发育比较快的时候，他如果真饿的话，晚上是可以适当的加餐的。而且真的青春期的这个男孩尤其是饭量确确实实比较大，有好多的家长还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发这个各种各样的段子，说孩子吃什么好几碗米饭，说都吓到了。其实孩子如果没有过度的这种长胖，就是他的身材和我们的个头生长发育的曲线是正常的，那家长就不用特别的操心，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他的消 消化吸收能力比较强，对能量的需求比较大，是正常的，不用特别担心。但是如果他吃的多又长得特别胖，那家长是确实是需要带孩子去控制一下，甚至去看一看医生的。
3: 嗯，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其实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需要家长特别注意的，除了个头长得高不高啊，还有第二性征的问题啊，像比如说骨骼的发育啊，心理的发育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长不长牙，这个牙齿的这个生长的速度，这些可能都是需要关注的。那孙主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定期的去做一下这种健康的监测。像我们这些比如说心理的健康啊，骨骼的发育啊，这个牙齿的发育啊，这些也能够在社区得到监测吗？
3: 啊，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两年不光是以前的那种儿童保健门诊，我们越来越关注小朋友口腔的问题，因为现在都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容易发现他龋齿发生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在社区就会提早来关注他口腔健康。我们呢社区就会从3个月开始就会给他进行口腔的检查，指导他刷牙。虽然没有长牙，我们也会指导家长要定期1天2次的去清洁他的牙床。我们还会采用一个就是一个小棉棒去测查他的口腔的一个龋齿风险。那我们通过棉棒放在培养基里面，可以看到它口腔里面细菌是否超标。如果它体现它是一个低风险和中风险的孩子，那证明我们的日常护理是达标的。如果发现它已经到了中风险或者高风险，我们就会帮他去寻找原因，是不是您刷牙的质量方法不对，还有呢就是你平时的这种饮食的习惯不佳啊，来帮助他及早发现他的不良习惯。那对于口腔来讲，我们连续的这种监测就会让他未来发生龋齿的概率就会下降。那在视力方面呢，也是我们这两年比较重视的。
1: 对，小眼镜现在越来越多了嘛。
3: 对，就是这个视力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希望家长能够重视户外的时间。现在好多家长冬天觉得冷，然后夏天呢又觉得太热，所以呢就会缩短他户外的这个晒太阳的时间。其实户外的时间对小朋友这个眼睛的发育非常有帮助，它可以帮助视网膜去分泌这种视网膜的多巴胺，而这个多巴胺呢，它是可以抑制眼轴的发育，让我们这种远视储备呢，能让它存留的时间长一些。
4: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4: 你好，
15: 你好 ，Hello，How's
16: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一种秋天的美食，这就是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7: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2: 说到螃蟹哈，这是一种美味，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
17: 对，我也非常喜欢吃，
2: 尤其到了这个时节。
17: 对
2: 螃蟹是最肥美的。
17: 是是是，你要不吃

0: 吃的是点螃蟹呢，好像就觉得空过了这个季节
1: 啊，错过了点什么哈。其实中国人吃螃蟹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了。
0: 对，
1: 从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吃螃蟹了？
0: 有说呢，就是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螃蟹完全应该是河蟹吗？
0: 应该是河蟹为主。
1: 那其实说到吃螃蟹，我们追溯吃螃蟹的历史，很多朋友会想起一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螃蟹没有走上我们的餐桌吗？
0: 这个呢，这句话呢，现在呢就是公认的是鲁迅先生缘起的。
1: 嗯
0: 啊，他在杂文中写嘛啊，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
1: 嗯
0: 啊，他就是说这个螃蟹长得奇形怪状的嘛，横行霸道的嘛。为什么螃蟹它叫螃蟹呀？这个螃字左边你像虫字边，表示它属于一种虫啊，它是一种动物。右边呢，就是指它的爬行的姿态，它往旁边爬。
1: 对，它不是往前，
0: 哎，对对，它不是往前往后，它是往旁边爬。
1: 对
0: 啊，就是它非常怪异啊，而且呢，就是长得呢，就说是两个大螯，然后八条腿儿啊，它
1: 而且还是骨头在外头。
0: 哎，对的，外骨骼啊，爪子也非常有力。所以呢，鲁迅先生说第一个吃它的是勇士。
1: 哦，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怪的，没想到能吃，但是吃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太肥美太好吃了。
0: 哎，对，
1: 那螃蟹哈，它还有一个别称叫无肠公子。
0: 嗯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骨骼。
0: 嗯嗯，
1: 这可能是它特殊的生理结构和这个名字的来由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鉴于文字的出处，就是无肠公子啊这四个字是最早就是鉴于就是近代啊，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啊，就是炼丹的那么一个道士，
1: 嗯
0: 啊，叫葛洪。葛洪呢写了本书叫《抱朴子》，就是在这里面书，他里面谈到，就是说是无常公子啊，蟹也，就是无常公子就是螃蟹
1: 哦，
0: 这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抱朴子》这本书，
1: 嗯，无常公子是螃蟹的另一个别称哈。
0: 对，嗯，
1: 其实说到吃螃蟹这事儿哈，挺雅致的。
0: 哎，对，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螃蟹的时候，有的时候掰那个蟹螯费劲儿的时候说，
0: 嗯，
1: 应该用蟹八件儿，
0: 嗯嗯嗯，
1: 它是一个很精细的吃的过程。可能很多人，尤其是南方人、江浙人，他们更重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0: 是，尤其是有四个字啊，到这个季节。叫持螯赏菊，
1: 嗯，很雅致的事情。说到这儿，好像李老师还有一段经历哈，关于持螯和赏菊，您当时是赏菊了还是持螯了？
0: 啊，是我是先赏菊后持螯
1: 了。给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吧。
0: 啊，我呢正好是有一年呢到上海啊去出差啊，
1: 嗯，
0: 我那边呢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我一想，正好是金秋时节啊，这路边有卖菊花的，
1: 嗯，
0: 啊，我一看那菊花啊，特别的漂亮啊，到我朋友那串门也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1: 是，
0: 我就啊买了一盆菊花啊，然后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一会儿我到你那儿去啊，我说我这儿给你带了盆菊花啊，我说现在到季节了吗？持螯赏菊嘛，是吧？然后他说，那你这菊花来吧，这非得逼着我持螯啊，这个。
1: 在不经意间说到了持螯这事儿，
0: 啊，对，他说那我赶紧买螃蟹吧。他说这么着啊。啊，咱们一块儿持螯赏菊。
1: 要不说李老师的这位朋友哈，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0: 是
1: 啊，
0: 嗯，
1: 起码懂得持螯赏菊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
0: 对对对，嗯，
1: 下次您要是想吃螃蟹，也找一个这样的朋友，您也带一盆菊花。
0: 是，
1: 啊，也要求持螯赏菊。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很雅致的事情。
0: 嗯，
1: 那李老师说金秋时节哈，持螯赏菊的故事，其实说到吃螃蟹，很多喜欢古代文学名著的朋友，《红楼梦》呢曾经不止一次描写过吃螃蟹的情景。那最细致的一回呢，是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恒吾讽和螃蟹韵。下面呢，我们就来回放一下1988年由谢铁骊先生执导的电影版《红楼梦》中大观园里吃螃蟹的情景。
0: 嗯，
2: 这回是云姑娘做东，他手头也不宽裕，买这么多螃蟹可真难为他。听人家说是宝姑娘帮着他办的。
3: 老祖宗您吃这个，
4: 这有啊，
3: 给你。
4: 哎，你们上的太早了，快拿回去放在蒸笼里，这东西要吃热的，现吃现拿吧。
5: 是。
4: 哎，把酒汤。

0: 这猴说的，改明儿我还席，让你放开肚皮吃个够。
1: 这是和大家一起听了1988年电影版《红楼梦》中关于谢宴的一个片段啊。秋风起，螃蟹肥，在桂花飘香的时节，大观园里因为一道美味的螃蟹，充满了欢声笑语。
2: 这就说明吃螃蟹啊，一个是它是非常非常雅致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就是说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叫做那个一只蟹一桌席，就这螃蟹呀，它能撑得起这席面来。
1: 哦，它是横菜吗？
2: 横菜
1: 啊，别是棋子蟹，
2: 它吃的也很慢。
1: 哦，对，它那可以消耗很多的时间。
2: 是，在这个《红楼梦》之中呢，就是不仅仅就是谈到，比如这个蟹宴哈，其中还专门谈到这个蟹肉包。
1: 哦，就是用蟹肉做的包子。
2: 哎，对，这个包子呢，你想江南的特点，它是小包。
1: 对
2: 啊，它呢讲究要先拆蟹粉。这个拆蟹粉呢，就是一般的来说啊，不用就是分量特别重的大蟹。
1: 对，用小一点的。
2: 小点蟹。
1: 嗯
2: 啊，用小一点的河蟹，先给它蒸熟啊，或者煮熟。蒸煮熟了以后呢，专门有工人，用这剔针。将把它那一点一点的把肉啊
1: 给它剔出
2: 来，哎，都给它剔出来，肉是肉，黄是黄，给它分开。比如你要做这个蟹黄包呢，就可以加蟹黄啊，蟹肉包呢可以用蟹肉。讲究是什么呢？现剔现包。
1: 哦，不是说我都剔好了放一堆然后再包。
2: 哎，对，现剔现包。包完了以后上屉蒸熟马上就吃。所以说呢，可以想象做这道饮食啊是极其费工费力。
1: 那是啊，你说螃蟹还得一点点把肉都剔出来，
2: 对，
1: 然后现剔现包哈，
2: 是，
1: 怪不得它那么的鲜美
2: 啊，成本非常高。
1: 哦，我们说到了吃螃蟹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河蟹。说到河蟹，大家可能就想到了一种最有名的螃蟹，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
2: 对，
1: 而且您现在在街上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专卖哈。为什么阳澄湖的螃蟹那么有名呢？
2: 咱们呢，首先呢，就是要说一个，就是咱们这河蟹是非常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咱们现在比如秋天吃到的所有的蟹都是一个名字，叫中华绒螯蟹。不管它是给养在稻田的水里面的或者河湖里面的，就是它的学名啊都是中华绒螯蟹，就是咱们现在市场上见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也是中华绒螯蟹。
1: 它这个绒螯是什么意思呢？
2: 是啊，它有两个螯嘛，就是最前面的那两个最粗壮的啊，那叫螯。这两个螯上面呢，就是密密麻麻的，都长着就是很短很细的绒毛。
1: 对，这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回想起来了，这个绒螯是打这儿来的哈。
2: 对，
1: 这是说所有可能是中国境内的淡水的蟹吧，都是中华绒螯蟹。
2: 哎，对对，为主、为主要就是咱们市场上见到的。
1: 关于大闸蟹可能还有您不知道的故事，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您聊到的是秋天的美味螃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
5: 就是实际上淡水的蟹的品种是非常多的，
4: 对。
5: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就是最有经济价值的，是中华绒螯蟹。
4: 哦，那其实市场上这个产蟹的地方哈，不止阳澄湖一个地儿，为什么那儿大家都记着？
5: 就是应该说，就产好蟹的地方很多，但是呢，以阳澄湖为代表，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水呢很深，然后呢很清，这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在那儿就生长的螃蟹呢，就是在流水之中，水非常非常的清，然后呢，螃蟹呢就是自身的品质它就提升了，因为咱们就是经常养鱼的人，这渔民就跟我讲过。说比如说养这个鲫鱼，你要是流水中养的这个鲫鱼啊，它就不太腥，你要是在坑子里养的，这土腥气特别大，
4: 因为它不怎么活动，
5: 哎，对，就是主要是它的水，你可能你用一个水泵
4: 对
5: 自我循环，但是它毕竟它那个水是自我循环的，它不是彻底的那种大范围的那种更新，而流水呢是大范围的更新，
4: 对，
5: 所以这种情况下，而它是鱼的颜色都不一样，
4: 哦，鱼的体型，
5: 对，它说坑子里养的这个鲫鱼，它的颜色发深发黑，然后呢，这个流水之中养的，它的颜色浅，
4: 这可能跟光照也有关系，
5: 也有关系，
4: 这个水的透光性怎么样哈？
5: 都有关系，所以阳澄湖就是强调这个呢，一个是水特别深，就是螃蟹自然的情况下，就是它螃蟹的活动空间是大的，它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为了创收嘛，都是网箱，网箱呢靠饲料的投喂呢，这样的话呢，它螃蟹呢就是活动的空间很小，
4: 对，
5: 为了加快它的生长，它活动越少，它不是能量消耗越小嘛，这样的话生长的期就能缩短，这样的话呢，这个螃蟹它运动少，运动少就一个结果，就是它的肌肉的力量不足，
4: 它比较软，
5: 对，肌肉的力量不足呢，就是咱们吃起来口感就变化了，
4: 对，不像原来那种，
5: 对，它那天然的它这肌肉啊，你吃在嘴里面很有劲道，
4: 很瓷蹦
5: 啊，对对对对，这人工用网箱在养，你感觉它的肉是疏松的，
4: 对呀，它不锻炼呢，它也没空没时间没空间锻炼，
5: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阳澄湖蟹呢，就是它有这么四个标准嘛，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它有这么四个标准，
4: 这是我们判断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标准，
5: 哎，对，但是呢，就是随着奸商的不断的出现啊，就是现在也很难把这个四个标准呢，就是作为认定阳澄湖蟹的标准了。
4: 那如何判断我们买到的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哈？刚才那李老师说到了哈，衡量阳澄湖大闸蟹的四个标准，但是您又说哈，好多人买到的也未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5: 对，因为这四个标准呢，在奸商的这个技术革新啊，这是带引号的四个字，在奸商的技术革新下呢，就有点失灵了。比如说这白肚，就是在这个死水之中养的，它肚子的颜色它不是白的，发灰发黑啊，它不是整体黑的啊，就是里面有这个灰的一些斑点，有一些灰的线就在腹部上，这个时候呢，奸商呢他用盐酸，比较不是非常浓的盐酸啊，它把这个上面的黑颜色腐蚀掉，
4: 这也不会影响这个螃蟹的这个活性，
5: 对螃蟹肯定是有摧残的，会降低螃蟹的寿命，但不会立刻让螃蟹死亡，
4: 这个就很糟糕了哈，
5: 对，你看那肚子它倍儿白嘛，比这阳澄湖的还白，
4: 那是漂过的它能不白吗？
5: 所以呢，这 这个来说呢，就是说这四个标准呢，就是很难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了。
4: 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四个标准去套用的话，
5: 嗯，
4: 也未准就能合适。
5: 买到，对对对。
4: 哦，嗯，而且之前和李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因为阳澄湖只有那么大，而全国人民都想吃那儿的螃蟹。
5: 嗯，不仅是全国人民
4: 啊，
5: 就是东南亚，以东南亚一带大量的就是到秋天都要从阳澄湖进口啊，包括日本在内，就是最好的都供应东南亚了。
4: 哦，那肯定是供不应求 啊。
5: 对，
4: 那哪来的那么多阳澄湖大闸蟹？
5: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像以前咱们说阳澄大闸蟹的品质好，那是因为呢，就是它是在自然的环境之中就是放养的，
4: 嗯，
5: 在活动空间大。就是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即便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它这种网箱养殖，因为它这个湖面很大，
4: 嗯
5: 啊，比如说各个养殖户他要确定自己的，就是自己有自己的
4: 画片吧，
5: 哎，对，有自己的网箱，利用网箱养殖为了创收，那怎么办？就只能增加养殖密度，
4: 嗯，
5: 增加养殖密度它产量大了，生长期就短了，
4: 哦，
5: 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存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外湖。怎么叫外湖呢？就这个湖面就这么大，对吧，
4: 嗯，
5: 为了想方设法的增加养殖面积，他又在湖外面呢又再挖塘，
4: 哦，
5: 再挖这个塘呢还要引阳澄湖的水，
4: 嗯，
5: 这么着呢，说你说我算不算阳澄湖的？
4: 我这是阳澄湖的水养大的蟹呀，
5: 哎，对，而且那个入水口啊跟阳澄湖还是通着。
4: 哦，
5: 他说你说我这算不算阳澄湖的？你说不算吧，我用它的水跟它还是通着，等于我扩大了阳澄湖，
4: 嗯，
5: 你说算吧，它又在旁边单挖的这么一坑。
4: 对，就是想沾一点这个阳澄湖的名头哈，
5: 哎，
4: 然后使这个自己的产品增值。
5: 对对对，就是当地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呢，你不管怎么说，
4: 嗯，
5: 起码这外面这塘呢跟这阳澄湖还是通的，
4: 对，
5: 还说得过去，
4: 还有说不过去的。
5: 对对对，还有说不过去的
4: 啊，
5: 还有更可气的哈，就是叫什么呢，叫洗澡蟹。
4: 这个洗澡蟹是什么意思呢？
5: 就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进的淡水蟹，然后比如放在我这网箱里面，谁来买蟹的时候，就是现给你捕捞，
4: 哦，
5: 也许养几天啊，也许养上几周都有可能。谁来买完了以后，让你看着从网箱里起出来的，
4: 嗯，
5: 啊，批发给你，让你误以为是阳澄湖的，就是也可能这个蟹是别的湖的。本身的品质呢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呢没有阳澄湖这个概念，卖不出这个价来，所以从别的地方弄过来以后放在网箱里面，这叫洗澡蟹。
4: 对，镀一层金，
5: 哎，
4: 它就贵了哈。
5: 对对，
4: 就在这儿待了几天。
5: 对
4: 啊，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嗯，大家就会觉得如果再花一个大价钱去买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时候你未见得就能买到那个产地产的。
5: 对对对，
4: 还有就是它的性价比实在是不敢恭维。
5: 是是是，像很多地方啊，嗯，就是他们当地人就是请我们吃蟹，他说我们都不买阳澄湖的，
4: 哦，
5: 说不要说本地人不买，说我请你们吃，说我们也都不买。说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阳澄湖的蟹它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它品质最好的那一部分呢主要还是供出口啊。
4: 嗯
5: 啊，他说即便是就是真真正正的啊阳澄湖的蟹，咱们说就是它的性价比就是不如咱们买一个别的湖的。
4: 对呀，就是我们可能会花更少的钱，尝到的东西可能也比阳澄湖还好呢。
5: 对对，不见得品质比它差
4: 哦，
5: 啊，
4: 所以这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物美价廉。
5: 对对对，
4: 我们不能说价廉吧，但是是很实在的一种消费方式。
5: 对对对，说不要片面的去追求这个名牌。
4: 我们经常在穿上啊用上啊讲名牌，
5: 嗯，
4: 吃的时候很多朋友也觉得我得吃个名牌啊，其实未见得。
5: 对，就是好的东西，嗯，就是它不见得上面有一个金光灿灿的招牌。
4: 嗯
5: 啊，它是这样哈，啊
4: 哦，
5: 因为我毕竟还追求一个性价比，对吧？
4: 对，嗯，我们这个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哈，啊。这是说到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嗯，所以再见到街边上，很多专卖店的时候，您也不用觉得啊，只有这儿的螃蟹好，其实您还有很多选择的空间。
5: 是的，
4: 嗯。 其实关于螃蟹呢还有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海蟹和河蟹它们的口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还有品尝螃蟹经常和喝酒密不可分，那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酒比较合适呢？七尖八团的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将继续邀请李奇公先生和您说美味的螃蟹，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和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让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也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保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道。
1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各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是，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6: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7: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7: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
10: 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手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帮。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

0: 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枝花布满树荫，记住我没法实践的心愿，寂寞夜幕虚无，想你直到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刘翔发文宣布已于9月1号买断，获得49.4万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系。从公开发网文质疑到最终接受买断，刘翔的选择又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3: 记得2个星期以前啊，刘翔第一次发微博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刘翔在微博上又发了一条长文，核心内容呢其实就一句话：我买断了，49.4万跟上海体育局以后就再无关联了。这个买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体育系统里，运动员退役啊有两条路，一条呢是组织安置，说白了就是留在体制内当教练啊，或者是做体育管理，铁饭碗端稳；另一条呢叫自主择业，也就是买断，拿一笔钱跟体育系统啊就彻底说拜拜了，以后啊就你是你我是我了，江湖不见了。而刘翔呢选择了第二条，拿钱走人了。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个选择题不是在2015年刘翔退役的时候递到他面前的，而是在2026年，这整整11年之后。这11年里啊，刘翔名义上还在体育局的编制里挂着，但他说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接到过任何编制和岗位。刘翔的原话呢是：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了。这十一年的工资，刘翔呢把账单啊晒出来了。从2015年4月到现在，所有的工资补助加起来982,935元，月均呢是7000多。然后啊，他把这98万全都捐了。好，那我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这个操作，就是你在一个单位挂了11年的名，每个月呢又领7000多块钱，突然被通知要么走要么留。你选择走，然后把这十一年的工资全部呢都领出来，刘翔把它全部捐出去了。舆论对这个事儿啊评论不少，有人评价说过程啊总体上是平缓的，说刘翔的捐款呢展现了自尊和人格骄傲。这话呢也是说的4平8稳啊，翻译一下就是大家都不容易，行了，别吵了啊。也有人说这让他想到了唐朝李白被赐金还山呢。既然走就走得干净点。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事儿真正扎心的地方啊不在刘翔身上，而在他之外。刘翔是奥运冠军，有终身代言合同，每年保底收入据说上千万，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属实啊。他当然可以潇洒地说这钱我捐了，他有这个底气。但是其他退役运动员呢，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就说过，他连2选1的机会都没有。全国每年呢有那么多运动员退役，他们既没有世界冠军的光环，也没有商业代言的加持，面对转型期的迷茫，可能连一个能公开发声的渠道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影响力，可能发声之后也不会有人注意和关注。所以刘翔这次把这个事儿摆到台面上，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个人拿到了多少，捐了多少，而在于让更多人看到了退役运动员安置制度里的模糊地带，竞技层面的退役和人事手续的退役，中间可以隔11年，编制挂着，人却从来没有到过岗，在编不在岗，年年整治，偏偏整治到第11年才急急忙忙递过来一道选择题，你赶紧选，你是留还是走？

0: 上海市体育局的回应也很得体，说提供了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多个安置方向。刘翔呢，最终选择了自主择业，双方签字，一切合规。从流程上来讲啊，各位没毛病，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流程让当事人等了11年，那这个流程本身是不是也该被安置一下啊？刘翔在微博最后写了一段话，把安置这件事儿放在阳光下，不是为了让社会舆论施加压力来寻求第三条路，反之被社会看到，被大众讨论，信息对等，才会让这个社会更有秩序，这才是时代在进步。我更加希望组织认真去考虑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出路，善待他们，让退役安置灵活多样，让他们有更合适的选择，因为他们搭上了整个青春和健康，甚至留下了永久的伤病。大家听一听刘翔的这段话，没有什么修辞技巧，都是大白话。一个曾经在110里米兰赛道上用12秒88碾压全世界所有人，现在站在那里向体制要的不是特殊待遇，只是三个字。哪三个字？有的选。就是让大家要有选择。其实他不是在为自己发声，真的，这些年老有一些黑子喷子在那黑刘翔，我都不知道这些人你是哪儿产出的，你有什么资格黑人家刘翔啊？你看看刘翔之后，你再想培养出一个黄种人的110米栏奥运会直道上的冠军，各位啊，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说，等吧，咱们有生之年要是能等到第二个，那真是老天爷开了眼了，太难了，各位，这得是多少因素交合在一起才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世界冠军。所以他为什么要站出来这样发声，各位，不是为他自己。你说我刚才都讲了，他每年保底都有千万收入的代言合同，他差啥呀？他跟谁对话他没有底气呀，是不是？他差那个10几年的90多万吗？那对他来讲真的就是九牛一毛，那10来块钱的花销还用计算吗？对他来讲那不是事儿，那都不算钱。他站出来这么说话是为谁？因为只有他最懂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和整个体育圈里那么多投入青春与汗水，可以说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投入进去的那些其他运动员，那些没有拿到过耀眼成绩的运动员，他们也跟刘翔一样，把这最美的青春和人生的大好年华全都投入到体育训练里去了，那回头他们的安置能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才是刘翔发声最大的意义。刘翔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110米栏的故事。2004年的雅典，他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也能在短跨项目上称王。2008年北京，他承受了举国上下的期待与失望。2012年的伦敦，他单脚跳完全程，亲吻最后一个栏架。2015年，他选择了退役。他说：“我跑不动了。”2026年，他用49.4万买断和98万捐款，完成了最后一次冲线。所以我说，意义远不止在于他个人本身。刘翔这些天带来的舆论风波，也向社会抛出了一个思考题：我们如何构建更灵活、更多元的运动员保障与发展路径，让他们的才华与影响力在退役后能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继续绽放？刘翔的买断不是一个句号，或许是一个新探索的开始。这正是刘翔买断上头条，98万全捐掉，制度完善更多元，退役安置上真招。来吧，既然今天说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再重温一下2004年雅典夺冠时，刘翔用12秒91平了当时的奥运会纪录，给我们带来的那份荣光。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飞人，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
0: 哇，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创造了奥运会的纪录。各位，12秒91，这是22年前刘翔带给我们的骄傲。22年前，2004年，那会儿你在哪儿？那会儿你在干什么？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意外。
3: 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讲的是意外，说意外道意外，小学教材能吃，意不意外？哇，最近呢，一种糯米纸零食啊，在中小学里走红了，外观做的跟学生的课本试卷一模一样，孩子们拿起来啊就往嘴里送，边吃边喊解压神器啊。有网友就调侃，这下可好，总算实现了吃掉作业的梦想。想想这画面啊，确实挺逗的，英语课本是草莓味的，数学卷子是牛奶味的，孩子一边嚼一边乐，把写不完的烦恼都跟着这个糯米纸一起咽肚子里去了。不过呢，笑归笑，咱们也得琢磨琢磨，这种零食它安全吗？课本教材颜色丰富，花花绿绿的，你那零食是怎么做成跟教材一模一样的？那报道里就说了，这些零食啊，大多数商品详情只有图片，没有配料表，客服呢也难提供厂家和许可证信息。说白了吧，他们就是专门忽悠孩子的，这东西还是少让孩子去吃为好。下面这个事儿啊，也有点出人预料啊，让人感到很意外的。最近呢，2015年，以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的小郑同学，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原因是3个月以前，他在宁波市啊开了一家书店。小郑同学的经历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成功、理想和现实的多个角度，人们都可以对他做一番解读。他的故事之所以有嚼头，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以活生生的经历再次打破了学霸必成精英的传统叙事迷思。书店赚钱呢很困难的，因此呢，小郑同学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来的流量。估摸着呀，有人又要说，你看看你看看，哎，这高学历啊，这名校，这也没啥用。这不是一个理想和现实决斗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学霸下凡的爽文，这是一个年轻人清醒和务实的选择。想当年啊，北大陆步轩还卖过猪肉呢，人家把那猪肉卖成什么样，卖成市场那么巨大的规模，那是一般的摆摊卖猪肉吗？不是的。再说远一点，韩信还从人家裤裆底下钻过呢。不要嘲讽别人，更不要低估任何人。我相信小郑同学能把这书店开得有模有样。有一个新闻啊，挺让人意外的。啥事儿呢？说是教师节当天呢，有很多景区发海报，说今天来免票啊，比如说四川的九寨沟，吉林的六顶山，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哎呦，这家伙这山山水水全都排着队，说要给老师免费。不过有效期高度一致，教师节当天。好一点的呢，说可以延一天。听明白了吧，各位大哥，老师不要上班的吗？工作日，哎，有几个老师能去景区？有网友就直接开怼了，说你这是戏弄老师的吧，你这是侮辱老师的吧。这么说啊，可能有点就太严重了，是不是？不过这些景区就你们那点小心思谁不懂啊，善意只讲我发出了，那是广告，在意你收到了，那才是关怀。我给你出个主意，景区不用搬，日历不用改，把当天改成这周，或者改成这个月，那你说老师们不就能接得住了吗？你这份诚意大家不就能看得见了吗？还教师节当天免票，你是在蹭老师的流量啊，你这良心什么颜色的？ 高考数学132，可入学考试呢，啊，进了大学以后的考试啊，数学才考了132里边，各位大胆去掉一位数，把中间那个3摘掉，12分，意不意外？这两天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能力测试引发热议。据报道呢，说是多名新生反映考试题目太难了，这些高考数学高分考生只考了10多分。一名数学高考132分的新生，在入学摸底测试当中只拿到了12分。不少高分考生啊，成绩偏低，相关话题呢迅速登上热搜。有人调侃新生高考之后功力尽失，也有人质疑学校设置超高难考题是刻意打击新生自信心。学校后来回应了，说本次测试呢真实有效，核心目的啊是拔尖人才的选拔。哎，这也能理解，高考数学132代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果，入学测试12分，并不代表学生的能力滑坡了，这是因为评价体系、考察目标都不同了。我倒觉得呀，这次低分是好事儿，它反而能提醒学生，大学的学习逻辑和高中不是一回事儿，不能躺在高考的功劳簿上，还在那儿嘿嘿嘿的开心呢。要让他们看到大学的学习生活是另一个样儿。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鲜花饼后续就来了啊！昆明公安发布警情通报说，公安机关接到企业报警之后，立即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最近呢，他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往鲜花饼里吐痰的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杜某这波操作啊，流量是吸引到了，确实啊，厉害，流量来了，人去了，去哪儿了？去有管吃管住的地方了。从企业这边来看呢，谣言会真实的构成不必要的企业成本，企业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澄清、来举证、来维权。舆论环境啊，也是营商环境，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该主动发力，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史上最贵的 iPhone 来了，各位，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和新任的 CEO 特努斯一起登场亮相。这款被中国网友啊昵称为拼多多的 iPhone， 起价啊，起售价15999，将于10月23号发售。这是苹果起售价最贵的手机，顶配版本售价高达26499。有网友就说了，这个名字是真让你剁剁呀，剁剁手啊。还有人评论说，发展了7年，折叠屏几乎已经把怎么折卷到了极致，却没有给为什么要折一个清晰的答案。苹果加入战局之后，整个行业可能都得重新回答这道题了。近期啊，多所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这一安排啊值得肯定。双节仅隔3个工作日，异地学生如果按常规放假，往往要反复往返，路费和精力成本都不低，合并假期确实能减少折腾，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当然，高校的超长假期是结合教学进度的校内弹性调整，要好好调休，这本账也得算好。从各校调休的方式来看呢，有的是用周末来回补，有的呢顺延了寒假。总之一句话，得科学统筹，弹性安排，让师生啊真正休整，而不是更加折腾。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她引荐一下安思远。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地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地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 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安思远先生十分的欣喜，便热情起来，说自己收藏的是淳化阁帖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卷，并取出珍藏的淳化阁帖让王立梅过目。当第四卷淳化阁帖出现在王立梅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只见淳化阁帖用红木盒套封，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王立梅打开了封套，看到了线装刻帖，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淳化阁帖四个字赫然入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封面，里边的字迹神采飞扬，满纸的灵动。王立梅知道这是上好的纸墨，才使得淳化阁帖历经了千年而容颜不改。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他，王立梅全神贯注，凝神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安思远高兴地说，哦，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发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王立梅一见安思远兴致很高，连忙乘胜追击，啊，安先生，能否带淳化阁帖去中国展出呢？淳化阁帖可谓价值连城。面对王立梅的这一请求，安思远先生将做出如何的回答呢？面对王立梅提出的要求，安思远先生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笑说，呵，你这样看中这件发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齐公先生看一看，让真正欣赏他的人看一看。听了安思远的话，王立梅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四卷阁帖最善本又是怎样流传到安思远手中的呢？当王立梅问起安思远先生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收藏经过的时候，安思远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述起来。原来安思远最早看到淳化阁帖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安思远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香港的街头，当他沉浸在这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小巷当中，举目四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小铺子，古色古香的柜台后边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安思远信步走进了小店，姑娘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便与姑娘闲聊起来。姑娘赏玩着一把中国绘画古扇，扇子上写着中国书法，古色古香。安思远很感兴趣，想看看这把扇子。这个姑娘呢，却颇为顽皮地说，你得说出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我才让你看。安思远笑了，

0: 列的几把中国古扇让安思远一一的赏完。安先生很奇怪的问，你的商店是卖化妆品的，为什么陈列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扇子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

0: 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小姑娘的父亲就是香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李启言先生。他很喜欢收藏文物，因为志趣相投，安思远先生很快地和李启言成为了好朋友。也正是这种缘分，才使安思远有幸结识了中国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李启言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在李启言的家中，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四卷。淳化阁帖的第四卷为中国历代名臣书法，字体多样，变化无穷。安思远第一眼看到淳化阁帖，就被上边的中国书法所震撼了。力透纸背的字迹显示出了文化的震撼力，让他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李启言又介绍了安思远认识的另一位姓吴的先生，吴先生手中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均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字逸绍，东晋琅琊临沂人。其家族是近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氏族。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这使他书法融合了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王羲之对真书、草、形、诸体书法造诣很深，他的真书世行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铅折中，他的行书遒媚尽见，后人称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黄阁。安思远欣赏之后爱不释手，从此以后安思远为了淳化阁帖与李吴二人不断的交往，并提出收购的意向，但当时李吴二人都不愿意出让。1967年，李先生移民去了加拿大，吴先生去了台湾，安思远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了近30年。到了1994年，香港拍卖公司开辟专场，拍品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有不少为李启言先生的收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得知以后喜出望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欣然到场拍得了淳化阁帖第四卷。后来持有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的吴先生在台湾去世，家藏文物大部分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挑选吴先生的很多收藏，但他们觉得淳化阁帖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印刷品，并非珍贵之物，所以没有收购淳化阁帖。到了1995年，香港拍卖公司再次举办中国古近代名画书法拍卖专场，消息传来，安思远拿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拍卖图录，看到上边赫然地写着淳化阁帖最

0: 占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安思远兴奋的像个小孩一样就跳起来了。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酒杯，频频的举牌，那双目炯炯有神。最后安思远竟拍得胜，挟帖满意而归。就这样，安思远先生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淳化阁帖。王立梅听完了安思远的讲述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正是这位英国绅士的执着，才最终使淳化阁帖得到了完好的保全。然而接下来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思远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到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国宝，我可以将它转让给中国，但不是无偿的，你们可以用北京故宫的文物来交换。那么安思远想用故宫的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呢？这个交换最终能成功吗？王立梅问安思远想用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可以交换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吗？安思远不加思索地回答，似乎他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回到了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了有关的情况。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筹备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来北京展览的事儿。1996年9月，北京城秋高气爽，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带着北宋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来到了北京，准备进行展览。这一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家云集，应安思远的要求，请启功先生和中国的一些碑帖、书法大家、研究人员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组织编辑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三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103人的墨迹，约420件，共10卷。淳化阁帖原来刻在枣木板上，垂拓极为的讲究，拓印的纸张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诚心堂纸。相传诚心堂所产的纸青似蝉翼，白如雪，是当时最好的拓本用纸。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被焚毁了，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的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安思远收藏的拓本正是淳化阁帖初期拓本中的第四、六、七、八卷，共170帖。
1: 听到这儿，我想您就明白了，这淳化阁帖为什么这么珍贵。其实啊，还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什么珍贵的书法真迹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这里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信远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市委书记刘星宣布开幕。
2: 9月12号晚，信远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式在武市太谷区举办，市委书记刘星宣布大赛开幕，省体育局副局长杜荣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纪委书记苏杰、市领导陆海峰、张拥军出席。
1: 19时30分，信远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旋律，全场肃立，共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登台庄严宣誓。文艺展演环节，歌伴舞、柔美筋骨、团体操、同心向阳、形意拳、精忠报国、太谷秧歌、盛世秧歌、啦啦操、炫动青春、戏歌、锦绣中华等节目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体表演相融，刚柔。

0: 并济，尽显三晋大地的文化魅力。本届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山西省体育局、晋中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赛时间为9月12号至17号，以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健康快乐为宗旨，设置境外境内两大组别，共有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队伍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赛事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作为柔力球发源地，我市持续推进柔力球的传承、普及与对外推广，不断补齐公共体育设施短板，带动群众广泛参与全民健身，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赛事为纽带，做好体育加文章，全力推进文旅、体旅深度融合，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城市品牌效应，展示晋商故里深厚人文底蕴与全民健身蓬勃活力，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14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并作动员讲话。会议要求全体中青年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在认清太谷发展新方位中坚守初心使命，扛起政治担当，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补齐能力短板，在适配太谷发展新需求中练就精湛本领，争当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坚守廉洁底线，在涵养新风正气中永葆政治本色，要筑牢从政根基。全体干部要珍惜学习机遇，严守纪律规矩，在勤学笃行中加速成长成才，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无愧于青春的精彩答卷。
2: 9月11号、12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各支参赛队伍运动员、教练员及随队工作人员陆续抵达太谷，由专人一对一接站，引导前往赛事指定驻地酒店，有序完成集中报道。太谷区全程拉满迎宾氛围，正式开启属于这座晋商古城的柔力球国际赛事时刻。
1: 太谷区锦都、云瑞、逸园、奥泰润君、世纪逸豪等8家酒店为本次赛事指定接待酒店，各接待驻地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志愿者、工作人员分组定岗，提供全流程引导，抵达队伍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信息登记核验，领取赛事相关资料，办理入住手续。
3: 我们知道这个晋中的这个比赛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这个队伍成立了13年，我带队13年，我们这一次非常高兴，也充分准备来到了我们向往的太谷。每天下午大家都积极的排练，也享受了我们柔力球的快乐。
4: 我们这次一共派出了花式、网式20名运动员，我们江西首次派出这么庞大的队伍来到了山西晋中太谷区。我们在来之前呢，进行了一个月的集训，本身就备战我们当地的省运会，然后进行了华中赛区的比赛，最后来到太谷参加晋中国际柔力球比赛。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每个代表队都取得好的成绩。
1: 各指定接待酒店设置楼层服务台，畅通服务电话，工作人员带领队伍熟悉楼层分布以及餐厅、医疗点、洗衣区等功能区域，同步告知班车发车时段、场馆往返路线、赛前训练预约流程、门禁管理与安全须知，以精细化住宿服务助力运动员调整最佳竞技状态。
5: 我们这次一行是来了14个人，准备参加3个项目，包括这个 B 组的精忠报国，还有 D 组的柔力山河，还有我们一个自选套路。这次的感受就是非常感谢大会 开展这么一个项目，能让我们所有的柔力球爱好者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来到太谷之后呢，就是感触特别多。刚一下高铁就有同志在那儿等着我们，感觉特别热情，然后还特别细致的关心的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温暖，感觉像自己的家一样。然后我也希望这次在这次比赛当中吧，所有的柔力球爱好者能把它当成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希望这次大会举办成功。
1: 各指定接待酒店对标国际赛事标准，前期全面推进硬件升级、服务提质，各酒店全域布置赛事主题，景观融合太谷非遗文化、本土文旅元素，专门设置了特产展台，将太谷饼、胡平枣等太谷本地特产作为迎宾礼，让客人一进门就能感受到太谷的独特气息。各酒店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全流程，严格落实赛事禁用慎用食材管控清单，充分兼顾外国友人及少数民族参赛选手的饮食习惯，制定中西餐结合的多元化赛事菜单，在保障用餐品质的基础上，匠心融入太谷本土特色美食，让八方健儿在赛场拼搏之余，尽享地道的古城烟火滋味。围绕外籍参赛人员生活需求，锦都酒店配备随行翻译，全域增设外文标识、外币兑换指引、赛事信息咨询台，从住宿起居到赛事事务全方位答疑，让远道而来的运动员快速安顿、安心休整。目前驻地接待、后勤保障、场馆运维全部就绪，各队完成报到休整后，将陆续投入适应性训练。国内外百余支代表队、千余名柔力球健儿齐聚晋商故里，太谷区将以一流服务、绝美城景，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活力与人文温度的国际柔力球盛会。赛场已就绪，健儿已就位，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共同见证柔力球之美。9月13号，以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健康快乐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晋中信息学院行健馆正式开赛。上午，行健馆内各支花式参赛队伍有序进场，熟悉场地条件，确认站位点位，反复打磨队形衔接与动作细节，球拍起落婉转，彩球翻飞，队员们精神饱满，在一遍遍走场中调整状态，为后续展示做足准备。据了解，本届大赛设境外组、境内组，分花式、网式两大竞赛板块，将持续至9月16号。花式项目包含集体规定套路、自编套路、即兴挑战等多个项目，极具观赏性。赛事将根据不同项目竞赛规则评定奖项，同时设置最佳参与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晋中信息学院行健馆的比赛现场。作为本次大赛率先开赛的竞技门类，网式柔力球的比拼正式拉开帷幕。小组赛第一阶段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五个比赛项目。
1: 开赛首日，赛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身姿矫健，反应敏捷，进退之间灵活走位，攻防之间衔接流畅，他们精准把握每一次击球节奏，沉着应对每一轮对抗比拼，一连串干净利落的精彩回合不断点燃现场气氛，充分展现出柔力球刚柔并济、动静相宜的独特魅力。不同于侧重艺术展演的花式项目，网式柔力球是柔力球的核心竞技门类，选手隔网对战，攻防博弈，在遵循圆弧引接、以柔克刚的项目核心精髓之上，比拼速度、落点与战术配合。
7: 柔力球这个项目呢，具体说呢，就是咱们晋中市白荣老师他所产生发明的这样的一项运动。我们这项运动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外来的，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他们隔网竞技的时候呢，都是一种硬性击打，但是我们柔力球，我们接抛球的过程中啊，它要遵循一个弧形引化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必须有三个环节啊，一个是球来了，我们把拍子要迎上去， 这叫银。球入拍之后呢，要画一个圆或者是一段弧啊，然后再球呢借对方的力把这个球打过去，这叫引。第三个呢，把球抛出去叫抛啊，有三个环节，它要遵循一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引画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是一个圆一个力，不能有中间加速加力的这样的啊这样的现象，或者是违反我们圆弧的这个出球方向啊等等。
1: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四天，在接下来的赛事中，花式即兴挑战、各类集体及个人自编套路、网式后续阶段比拼将陆续登场，各路参赛选手将轮番登台，同台角逐，尽情展现柔力球运动风采，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在金太谷尽情绽放。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

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音乐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相遇共借一扇，让花香用力恋人借一寒。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林嘉欣，一个有着文艺面孔和文艺气质的女孩子，你每次看她都会发现她好像不太喜欢名牌靓衫，不泡夜店，还在加拿大和法国学摄影建筑，对陶艺兴趣浓厚，热爱电影，在影展上是疯狂观摩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没落也感到过灰心，而后来退出娱乐圈的理由也很文艺，性格不适合这里。

似乎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残忍，人生就是这样，由无数层阶梯组成，每一层阶梯都需要去攀爬，而面对这些不同阶梯，就看你能不能放好心态逆流而上了。如果你能不停地扫平障碍攀爬上去，那每层都会有惊喜等着你。如果你攀爬不上去，或者停留，或者放弃攀爬，那你只能两手空空，等着别人施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韦礼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韦式风格。什么叫韦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想要对所有女孩子们说，千万不要有身材焦虑和长相焦虑，这种焦虑一旦有了苗头，想熄灭就很难了。要知道，不管你长相如何，体重多少，都会是亲朋好友眼中的宝贝，也将会是某个人爱着宠着的小公主。所以要自信一点，千万不要在自我否定的深渊里折磨自己啊。

0: 不断丰富的声音表情让林忆莲的歌路不露声色地历经了舞曲、节奏蓝调、都市情歌、民谣还有轻微电子等等不同时期。后来呢，他已经用上了怒音，他还在越挫越勇地拓宽自己的音乐边界。
1: 我叫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日出跟日落似乎记录着太阳的生命节奏，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地球的节奏。太阳有它自己的经历，它走过了童年，如今已走完了一半的生命旅程了。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轩兼具张力与柔软度的中低音，低音扎实，下潜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充满着各种不想被公之于众的古怪特质，每个人的密室里都藏着人头，也许是秘密，也许是没有说出口的忏悔，也许呢，也是无声的恐惧。有多少秘密，你愿意跟

情歌王子巫启贤唱过400首情歌，却很少触碰过过往伤心情事。对此他笑称，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最能代表他浮浮沉沉的心运，也是他和前女友刘琦分手时每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时的心境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0: 动力火车和这世界说话的方式就是音乐了，少了音乐他们就会变成哑巴，也只有在音乐世界中才能让他们的想法和心事让听众接收得到，所以他们的创作才会这么丰富。两个活在舞台的人紧抓住内心所有的思绪，写成曲，唱成歌，又或者每个渴望被了解的灵魂。
1: 朋友骂我有病，太偏执成性，最后痛到上瘾，

我们不可能拒绝科技，否则最终就得彻底与世隔绝。我们都已经深陷其中，如今的合作准则不必只局限在人跟机器之间，与其他人类以外的实体，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应该如此。不是在无法预知、无法测算的未来，就在此时此地。我是白白，继续来点歌。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get到你喜欢的模样。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四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

0: 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8: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4: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5: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6: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5: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7: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起来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8: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9: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9: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0: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 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

0: 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州。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积极发展特优农业，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播出，山西博科蓝图阔步新里程，出海拓市场。
1: 山西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十二场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山西活动在运城启动，
1: 太原市启动托育服务免费体验活动，
2: 山西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产品预订增长迅速。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2: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我省系统谋划全面部署，坚定不移推进特优战略，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3: 眼下正值交口县香菇采收黄金期，在石口村天林公司香菇种植基地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菌棒上结满了鲜嫩的香菇，菇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搬运。石口村村民赵俊珍说，自己常年在这里务工，一年能收入好几万。
4: 我来到这里小五六年了，冬里头是四包大年粮，夏里头是四斤杂谷小谷，一年四季有做的。我是这里头两厘家境，一个月种的四千多，也挺好的。
3: 交口县位于吕梁山腹地，气候温凉湿润，昼夜温差大。每年七到十月，国内大部分香菇产区因高温难以组织生产，交口却迎来香菇生产的旺盛期，形成错峰发展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当地统筹布局优质香菇生产基地、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科技研发等功能板块，以培育壮大链主企业为抓手，依托龙头企业牵引带动香菇产业提质扩容，不断扩大种植覆盖面，延伸产业链条。目前全县以发展香菇为主的食用菌种植3500万磅，产量25000吨，全产业链产值2.5亿元，带动4000多农户户均增收3000元，25个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1.5万元。交口县石口镇农业办负责人乔立文。
5: 我们将持续加大对食用菌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和补贴力度，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打造食用菌专业证，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更好地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
3: 立足各地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禀赋，我省顺势谋划，科学布局，构建起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的农业产业新格局，推动各类特色优势产业向适宜发展区域集聚。在福山县张庄镇梁村苹果种植基地里，嘎啦苹果灌满枝头，眼下正是早熟苹果集中上市期，客商魏国专程从外地赶来，守在果园收购苹果。
6: 我每年都来梁村收苹果，这边苹果种植规模大，供货量稳定，产量有保障，口感和品相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3: 如今的三晋大地，5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9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7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星罗棋布，青州黄小米、鹿党参、玉露香栗等一大批特优农业品牌在全国声名鹊起。截至2025年底，全省绿色有机农产品达到2297个，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176个，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75个，均位居全国前列。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张建成。
7: 以有机旱作竞品为统领，搭建多级品牌矩阵，培育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2个，市级品牌46个，大同黄花、西县玉露香梨等9个品牌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累计投入2.58亿元，实施品牌强县项目，培育出多款特色优质农产品。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2: 山西博科蓝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锂电池研发生产，以电助力自行车锂电池为核心产品，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和严格品控，成功开拓欧美市场，走出了县域科创企业出海发展之路。山西台记者张瑞、运城台记者吕泽、苏玉波报道。
8: 走进山西博科蓝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忙而不乱。成品仓库内，一批批锂电池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海外市场。公司生产主管贺小龙说，企业可年产动力锂电池10000组，储能锂电池1.2万组。
9: 目前有3条生产线，全流程严格质检，针对海外客户骑行场景增加防水、抗震、高低危测试，保障电池稳定运行，全力保障海外批量订单按期交付。
8: 企业研发团队紧扣海外骑行场景需求，持续技术攻关，生产的锂电池具备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轻便小巧、防水抗冲击等优势，可适配多种车型。山西博科蓝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主管赵一帆：
10: 我们目前有3款产品正在生产，海龙款、基础款，还有一个银鱼款。目前主要生产是海龙款的7种型号。我们根据海外市场需求，并与保护板的生产厂家共同研发出属于自己产品的一体保护板，符合欧美市场标准，并通过了 UL2271、UNA38.3 等各项认证。
8: 依托稳定产能和过硬技术，企业还创新打造专业化跨境运营模式，自建仓储、销售、售后团队，依托亚马逊、沃尔玛等主流跨境平台，搭建完整的海外销售网络，实现产品从生产车间直达海外终端市场的闭环销售链路。山西博科蓝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主管黄萌：
11: 我们通过亚马逊、沃尔玛直接对接美国当地消费者，按需定制产品规格。目前电助力自行车配套锂电池年出口量突破16000组，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人民币。
8: 面对海外绿色出行赛道广阔增量空间，企业依托园区完善产业配套与自身成熟的锂电产销体系，持续研练补练，丰富产品矩阵，稳步拓宽全球市场。山西博科蓝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博：
12: 我们一方面深耕美国成熟市场，同步开拓欧洲市场，并完成当地合规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推动企业从单一电池配套供应商向电池自研自产、整车研发制造的整车企业转型，构建北美稳健盈利、欧洲增量突破、整车业务全面增长的发展格局。
1: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山西文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昨天在太原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精神，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把笔触伸向转型发展第一线、能源革命主战场、乡村振兴最前沿，坚持守正创新，锻造精品力作，为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文学力量。会议指出，张瑞峰、张长春两位作家的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取得了我省在该奖项上近年来最好成绩。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公共文学服务体系，促进文学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持续擦亮新时代文学劲旅品牌，让山西文学焕发蓬勃生机。会上，刘慈欣等著名作家做了发言。
2: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7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有关安排，要求相关机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会议研究了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草案、山西省品安全条例草案、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 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研究了太原市城市更新条例等六件社区的市报批法规及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研究了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初步审议意见，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关于检查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的调研报告，同意转省政府研究处理。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工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全省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近日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围绕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文旅大省建设在湖北省调研。张吉福指出，湖北省深入挖掘荆楚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值，把文物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群众生活有机结合，让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形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讲好山西故事。要积极借鉴兄弟省份经验，推动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推出富有山西特色时代气息的文创产品和文艺作品，打造沉浸式文体验场景，真正让文物文化走进群众生活，增强文化自信，为文旅强省建设凝心聚力。
2: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12场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工信系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聚焦主责主业，主动担当攻坚克难，一手稳住基本盘，一手培育新动能，

0: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稳中有进，一批国字号试点落地，新兴产业蓬勃发，市场主体支撑有力。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潘海燕：
1: 山西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太原、吕梁、朔州入选全国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长治入选了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一到七月，省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6.9%，省级重点专业证营收增长5.3%。
0: 潘海燕介绍，15、17，我省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三大方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
1: 重点在6个方面发力，抓创新、强素质、增绿色、促融合、建载体、活主体，到2030年培育120户先进级及以上的智能工厂，培育30个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0: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是新型工业化战略任务，也是推动制造业振兴升级的具体路径。省工信厅副厅长刘勇说，15、17，我省将按照点上突破、线上贯通、面上融合的总体思路，系统推进两化融合发展，加快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 我们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积极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推进双万兆网络演进，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工业智能体推广应用，同时加快构建多层次的中小企业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
0: 15、17，我省将重点构建4、6、7特色装备产业体系，做强智能煤机、煤层装备、煤化工装备、绿色能源装备等四大特色能源装备，夯实轨道交通装备、重型机械、高端铸造、高端锻造、智能纺织装备、基础零部件等六大特色优势装备，培优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航空航天装备、特色农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算力装备等七大特色新装备，同时做好4个聚力，加快推进特色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工信厅副厅长史志杰：
3: 聚力技术攻关，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聚力集群培育，打造产业发展矩阵，聚力智能赋能，加快智能绿色融合，聚力场景应用，发挥产业竞争优势，力增15末电营收达到3000亿元。
0: 省工信厅副厅长尚阿浪表示，15、17，我省将把链群融合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
4: 从3个方面推进，一是强化区域协同，打造省域产业集群；二是深耕细分赛道，培育特色产业链；三是深化链群融合，构筑协同发展生态。在现有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的基础上，扩充至30条以上，实现了1、2、3产业全覆盖。
0: 制造业绿色化是山西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省工信厅副厅长张小雷说，15、17，我省将锚定工业领域碳达峰目标，从优化结构、增效、循环利用三方面发力，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5: 我们将聚焦钢铁、焦化、化工等重点用能行业，加快用能设备更新，优化工艺流程，加强余热余压回收利用，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推动全省重点用能行业能效碳效应提尽提。
6: 山西台记者张瑞、运城台记者李晓霞报道。昨天上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山西活动启动仪式在运城市举行。启动仪式上发布了2026年山西省网络安全周网攻防演习情况及典型网络安全案例、净网2026专项行动成效、网络安全防火墙等网络安全主题宣传作品进行了首演。 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时间为9月14号至20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旨在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充分展示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工作成效，全面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宣传周期

0: 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至10时15分，在全省县级以上城市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太原市启动退服务免费体验活动，活动时间从9月14号到9月30号。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2: 本次活动面向全市三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共48家登记备案、运营规范的托育机构参与，既有各县市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独立托育机构，也有各类幼儿园托班。在太原市晋源区公办综合托育服务中心，庞女士带着一岁半的孩子体验亲子活动，近距离了解托育机构的安全管理和专业服务情况。
3: 非常优秀的硬件设施，进了教室以后，我看到卫生是很过关的，各个角落里面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作为家长，我看见是非常的安心的。希望这样的活动其实可以多多的开展。
2: 活动期间，参与机构将提供9点到17点含餐点的全日托、上午或下午不少于2点5小时的半日托两种服务形式，并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了不同的免费托位数和服务安排，保育费全免。体验内容涵盖生活照料、感统训练、营养膳食、早期启蒙等专业照护。家长不仅可以实地参观安全合规的托育环境，还可通过亲子课堂、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全了解规范化、专业化托育机构的教学环境、照护模式、课程设置和安全管理。太原市卫健委人口与家庭发展科科长张璇。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示范引领作用，确保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年底投运，建成社区嵌入式托育点25个，推进托幼一体化，深化医育结合，加快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安全、价廉托育服务。
1: 运城市多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以制度划定文明底线，以暖心服务引导观念转变，让新婚俗在基层落地生根，切实为群众减轻婚嫁负担，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5: 在稷山县东渠社区，一对新人正在筹备婚礼。受文明婚俗新观念的影响，新娘孙淑文主动降低了彩礼标准。
6: 因为觉得这个婚事是跟两个小孩办，只要我们两个人过得好，其实就是大人最想看到的。
5: 新人观念的转变离不开社区暖心服务的引导。近年来，稷山县东渠社区成立了文明婚恋服务小组，系统推进婚恋文明引导工作。服务小组的社区红娘利用闲暇时间入户走访，一边摸排适龄青年择偶要求，建立起一人一档的婚恋需求台账，一边向社区居民介绍文明婚俗观念。社区红娘贺红艳：
7: 我不是专业的红娘，只是平时爱管闲事，也想让咱村里的孩子们早点找到自己的幸福。
5: 暖心服务外，东渠社区还出台了东渠社区红白理事会制度、东渠社区居民公约，通过制度约束居民办婚礼的规模。经过长期努力，东渠社区的新人彩礼金额明显下降，婚礼新办减办率上升20%。最近结婚的20多对新人中，有2对新人践行了零彩礼承诺，7对新人减办了婚礼，平均每对新人减轻经济负担4万多元。东渠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崇峰：
8: 我们继续在红白理事制度下，让居民开开心心，一家有事都办得圆圆满满。
5: 在下县南大理乡，文明婚嫁的新风同样盛行。当地自今年起正式实施红白礼事管理暂行办法，对婚丧嫁娶的宴请规模、喜口标准、礼金数额作出明确规定，从源头向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说不。下县南大理乡长兴村红白理事会负责人

0: 樊双虎。
1: 一步不能超过300元，始终都很满意。这个就是确实话有省钱，是还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0: 长兴村村民胡宝存正在为儿子筹办婚事，夫妻俩原本还想大操大办，在村红白理事会帮忙逐条算清节俭账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下县南大理乡长兴村村民胡宝存，
2: 现在结婚你看，有吃的饱，有吃的好，热热闹闹，人少了，我就啥过好了，比原来挺多了。
0: 除了红白理事管理暂行办法，南大理乡还配套建立事前申报、事中监督、事后备案的全流程管理机制。党员、村干部违规将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并全乡通报，村民违规也会进行公开通报批评。如今南大理乡办喜事早已不见过去的攀比排场，宾客们轻松过，分为热闹喜庆又简约舒心。下县南大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贾金元，
3: 南大理乡将持续完善红白理事会运行机制，强化移风易俗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推动形成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尚，让勤俭节约不仅停留在餐桌上，更深入到群众的观念和习惯中。
4: 山西台消息，从同城旅行了解到，截至八月底，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中秋、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涨超20%。在众多热门目的地中，山西凭借全国密度最高的古建筑遗存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带动的文旅热度，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市场增长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酒店住宿方面，太原酒店预订热度涨幅靠前，跻身中秋国庆酒店提前订前10榜单，且带有景观、古风、庭院等标签的酒店搜索热度涨幅明显。县域目的地方面，平遥跻身中秋国庆热门县域前10榜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能在中秋国庆期间保持着较高的预订热度，游客大多计划在此停留2天至3天，沉浸式体验明清古城风貌和晋商文化。隰县、芮城县等地同样吸引了大量文化探索型游客提前下单。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山西在今年中秋国庆预订周期中表现突出，一方面得益于八星影片对山西古建文旅的持续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游客对古建加文化深度体验产品的偏好持续增强。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日前，朔州市城区举办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面向有用工需求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采用点对点邀请、家门口举办模式，让企业招工更高效，群众求职更便捷。
4: 2026年八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榜单日前发布，我省孝义市、岚县、浑源县等实地上榜。其中，孝义市、浑源县、平遥县、绛县、临县、阳城县、偏关县是八月新上榜县市。
6: 9月17号至27号，首届钟楼戏剧节将在太原钟楼街正式开幕。届时，戏剧将从传统剧场走入历史街区，古老的建筑、蜿蜒的街巷、来往的行人都将为演出的一部分。城市公共空间将变身为戏剧上演的鲜活舞台。
4: 临汾民航机场正式启动航旅一票通文旅惠民活动，外地游客凭抵达临汾的登机牌和异地身份证，自抵达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即可免门票游览湘宁云丘山、隰县小西天、湘汾陶寺考古遗址公园等景区。活动时间为9月9号至12月31号，法定节假日正常开放。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忻州、吕梁、太原、晋中、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0度到29度，大同晴，6度到18度，朔州晴，8度到26度，忻州多云转晴，8度到29度，晋中晴，11度到29度，阳泉晴，13度到30度， 吕良晴、十

0: 4度到27度，长至晴转多云12度到27度，晋城多云转阴13度到28度，临汾多云15度到30度，运城阴16度到31度，太原晴10度到29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薛晶，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常玉春，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定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都会截屏发她，有时也跟着点。我的回应就是在告诉她：“妈，我看见您了。”“妈，我又看见您了。”“您精神头一定不错。”“我也挺好的，您放心。”慢慢的，我除了回应老妈点赞的小视频，也会把自己喜欢的分享给她。一来一往的，好像缩短了我和老妈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让我们的远程相伴更有了温度。
2: 数字时代，陪伴有了新的模样，它可以实时在线，或是回应父母的点赞，或是将有趣的视频分享给他们。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数字鸿沟的温暖跨越。闲下来咱常回家，忙起来咱就云陪伴，让心与心始终相连。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3: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2: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信远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市委书记刘鑫宣布开幕。
2: 9月12号晚，信远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式在武市太谷区举办，市委书记刘鑫宣布大赛开幕，省体育局副局长杜荣致开幕词，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纪委书记苏杰，市领导陆海峰、张拥军出席。
1: 19时30分，信远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旋律，全场肃立，共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登台庄严宣誓。文艺展演环节，歌伴舞、柔美筋骨、团体操、同心向阳、形意拳、精忠报国、太谷秧歌、盛世秧歌、啦啦操、炫动青春、戏歌、锦绣中华等节目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体表演相融，刚柔并济，尽显三晋大地的文化魅力。本届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山西省体育局、庆中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赛时间为9月12号至17号，以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健康快乐为宗旨，设置境外境内两大组别，共有来自中国、法国、日本、俄罗斯、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队伍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赛事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作为柔力球发源地，我市持续推进柔力球的传承、普及与对外推广，不断补齐公共体育设施短板，带动群众广泛参与全民健身，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以赛事为纽带，做好体育加文章，全力推进文旅、体旅深度融合，持续放大怡然劲中甜美城市的城市品牌效应，展示晋商故里深厚人文底蕴与全民健身蓬勃活力，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增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14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并作动员讲话。会议要求全体中青年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发展大势，在认清太谷发展新方位中坚守初心使命，扛起政治担当，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补齐能力短板，在适配太谷发展新需求中练就精湛本领，争当行家里手，要砥砺过硬作风，坚守廉洁底线，在涵养新风正气中永葆政治本色，要筑牢从政根基。全体干部要珍惜学习机遇，严守纪律规矩，在勤学笃行中加速成长成才，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无愧于青春的精彩答卷。
2: 9月11号、12号，
0: 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各支参赛队伍、运动员、教练员及随队工作人员陆续抵达太谷，由专人一对一接站，引导前往赛事指定驻地酒店，有序完成集中报道。太谷区全程拉满迎宾氛围，正式开启属于这座晋商古城的柔力球国际赛事时刻。
2: 太谷区锦都、云瑞、逸园、奥泰润君、世纪逸豪等8家酒店为本次赛事指定接待酒店，各接待驻地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志愿者、工作人员分组定岗，提供全流程引导，抵达队伍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完成信息登记核验，领取赛事相关资料，办理入住手续。
3: 我们知道这个晋中的这个比赛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这个队伍成立了13年，我带队13年，我们这一次非常高兴，也充分准备来到了我们向往的太谷。每天下午大家都积极的排练，也享受了我们柔力球的快乐。
4: 我们这次一共派出了花式、网式20名运动员，我们江西首次派出这么庞大的队伍来到了山西晋中太谷区， 我们在来之前呢，进行了一个月的集训，本身就备战我们当地的省运会，然后进行了华中赛区的比赛，最后来到泰国参加晋中国际柔力球比赛。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每个代表队都取得好的成绩。
2: 各指定接待酒店设置楼层服务台，畅通服务电话，工作人员带领队伍熟悉楼层分布以及餐厅、医疗点、洗衣区等功能区域，同步告知班车发车时段、场馆往返路线、赛前训练预约流程、门禁管理与安全须知，以精细化住宿服务助力运动员调整最佳竞技状态。
5: 我们这次一行是来了14个人，准备参加3个项目，包括这个 B 组的精忠报国，还有 D 组的柔力沙河，还有我们一个自选套路。这次

0: 的感受就是非常感谢大会开展这么一个项目，能让我们所有的柔力球爱好者有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来到太谷之后呢，就是感触特别多。刚一下高铁就有同志在那儿等着我们，感觉特别热情，然后还特别细致的关心的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温暖，感觉像自己的家一样。然后我也希望这次在这次比赛当中吧，所有的柔力球爱好者能把它当成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希望这次大会举办成功。
1: 各指定接待酒店对标国际赛事标准，前期全面推进硬件升级、服务提质，各酒店全域布置赛事主题，景观融合太古非遗文化、本土文旅元素，专门设置了特产展台，将太古饼、胡平枣等太古本地特产作为迎宾礼，让客人一进门就能感受到太古的独特气息。各酒店严格把控食品安全全流程，严格落实赛事禁用、慎用食材管控清单，充分兼顾外国友人及少数民族参赛选手的饮食习惯，制定中西餐结合的多元化赛事菜单，在保障用餐品质的基础上，匠心融入太古本土特色美食，让八方健儿在赛场拼搏之余，尽享地道的古城烟火滋味。围绕外籍参赛人员生活需求，景都酒店配备随行翻译，全域增设外文标识、外币兑换指引、赛事信息咨询台，从住宿起居到赛事事务全方位答疑，让远道而来的运动员快速安顿、安心休整。目前驻地接待、后勤保障、场馆运维全部就绪，各队完成报到休整后，将陆续投入适应性训练。国内外百余支代表队、千余名柔力球健儿齐聚晋商故里，太谷区将以一流服务、绝美成景，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活力与人文温度的国际柔力球盛会。赛场已就绪，健儿已就位，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共同见证柔力球之美。9月13号，以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健康快乐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晋中信息学院行健馆正式开赛。上午，行健馆内各支花式参赛队伍有序进场，熟悉场地条件，确认站位点位，反复打磨队形衔接与动作细节，球拍起落婉转，彩球翻飞，队员们精神饱满，在一遍遍走场中调整状态，为后续展示做足准备。据了解，本届大赛设境外组、境内组，分花式、网式两大竞赛板块，将持续至9月16号。花式项目包含集体规定套路、自编套路、即兴挑战等多个项目，极具观赏性。赛事将根据不同项目竞赛规则评定奖项，同时设置最佳参与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晋中信息学院行健馆的比赛现场。作为本次大赛率先开赛的竞技门类，网式柔力球的比拼正式拉开帷幕。小组赛第一阶段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五个比赛项目。
1: 开赛首日，赛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身姿矫健，反应敏捷，进退之间灵活走位，攻防之间衔接流畅，他们精准把握每一次击球节奏，沉着应对每一轮对抗比拼，一连串干净利落的精彩回合不断点燃现场气氛，充分展现出柔力球刚柔并济、动静相宜的独特魅力。不同于侧重艺术展演的花式项目，网式柔力球是柔力球的核心竞技门类，选手隔网对战，攻防博弈，在遵循圆弧引接、以柔克刚的项目核心精髓之上，比拼速度、落点与战术配合。
3: 柔力球这个项目呢，具体说呢，就是咱们晋中市白荣老师他所产生发明的这样的一项运动。我们这项运动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外来的，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他们隔网竞技的时候呢，都是一种硬性击打，但是我们柔力球，我们接抛球的过程中啊，它要遵循一个弧形引化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必须有三个环节， 啊，一个是球来了，我们把拍子要迎上去，这叫迎。球入拍之后呢，要画一个圆或者是一段弧，啊，然后再球呢借对方的力把这个球打过去，这叫引。第三个呢，把球抛出去叫抛，啊，有三个环节，还要遵循一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引画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是一个圆，一个力，不能有中间加速加力的这样的啊这样的现象，或者是违反我们圆弧的这个出球方向，啊，等等。
1: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四天，在接下来的赛事中，花式即兴挑战、各类集体及个人自编套路、网式后续阶段比拼将陆续登场，各路参赛选手将轮番登台，同台角逐，尽情展现柔力球运动风采，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在金太谷尽情绽放。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